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生水入黄河生态保护。

0: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 将

0: 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0: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4: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6: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5: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7: 坐好坐好坐
16: 好。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6: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

0: 列车140周停。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抓住抓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 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

0: 朝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
2: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 4.2%。
1: 克拉玛一世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2: 伊犁州以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遇冷设备在加施投用，先国采摘后及时锁住新鲜，配送全国。
2: 本周起，新疆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时间，各地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到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伊犁和昌吉，张国清先后深入矿产资源、钢铁冶金、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切实把援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实效。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推动落地一批发展可持续、就业带动强的重点产业项目。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油气供应和工业生活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条件。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引导支持入疆投资兴业，加力拓展中央企业工装援疆行动，发挥优质企业吸纳就业作用。要结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以更实举措巩固拓展援疆工作成效，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通过产业协同促进扩产扩岗。要支持新疆打造根植性强、稳定性高的支柱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要推动新疆地方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产业分工项目协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支持做好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和订单式培养，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 4.2%。请听报道。
3: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河北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哈密龙泰煤炭集装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军：
4: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六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3: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慧文：
5: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3: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

0: 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 1.23亿吨货运量中， 将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 同比增长 8.5%。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 同比增长 9.2%， 保障中欧中亚班列 9459列， 同比增长 6.7%，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请听报道。
2: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阳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自治区人大代表乌鲁木齐市弥东区永祥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艾利亚尔安瓦尔介绍。
3: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兽医队伍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它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2: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邱红军。通过这个
4: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地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 95% 以上。
5: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市仓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阿里，
6: 在15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7: 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辽宁游客沈金。
8: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0: 肯斯瓦特景区餐饮商户马文超，
9: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0: 户图壁县市场监管局近期也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餐饮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 依托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 1.95 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 泥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 4.1 万批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徐淑迪。
1: 共监督检查平台726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今年前五月，哈密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 46.8%。 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0: 在义乌工业园区的新疆韵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厂房内，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紧生产送往塔城、木雷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公司生产计划专员贾志明告诉记者。
11: 像10兆瓦机型的话，我们就是一天半生产一个，现在我们这基地所生产的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12: 目前，哈密市装备制造业覆盖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七大领域，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家第一。新疆前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聚焦风电塔筒生产制造，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2025年，企业投入近2亿元推进二期项目，新增6条大型风机塔筒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曾兆志介绍，
13: 我们二期扩建相比一期做了全面升级。 第一是自动化大幅提升，适配大爪瓦、大直径塔筒生产；第二，生产工艺全面优化，生产精度和产品稳定性更高，产能大幅提升。一期、二期全部满产情况下，年产能可以达到550。
12: 至六百套。
2: 目前哈密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今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推动产业由简单组装的哈密装配向自主生产的哈密制造跨越。
4: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请听报道。
5: 在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桶桶食用油排成整齐的队列，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这是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加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公司总经理岳俊波介绍，
6: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5: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 2.05 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3大方面。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张义明，
7: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1: 伊犁州坚持以乙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推出一系列务实的惠民利企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8: 在霍尔果斯市，当地住建部门打造全链条线上审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审批实现整体压减60%以上，同时推行联合验收限时办结机制，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霍尔果斯远达一号城南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营销总监韦博宇，
9: 我们这次办理施工许可证全程在网上提交材料，当天提交申请，当天就审批完毕拿证，给项目开工省了不少时间。
8: 今年伊犁州聚焦企业发展，从市场准入、审批提速、精准服务等方面出台政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新源县推行企业开办无感申办模式，实现企业设立、发票申领、社保登记一表集成同步办理，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填报、自动回填信息，大幅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创业成本，同时配套证件邮寄、专人帮办等贴心服务，让创业办事更省心。新源县月明园餐饮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木撒，
10: 线上办理，信息自动填报，操作呢特别简单，又省事又省心。
8: 今年以来，伊犁州全面深化政务服务综创改革，整合17个部门、185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办事平均等待时间缩短40%以上，上线 AI 数智人小一，提供24小时智能咨询引导服务。目前已推出65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套餐，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超96%。
4: 近日，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市县国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2: 项目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迁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项目运营方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告诉记者，
11: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2: 这一冷链新模式可使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20%到30%降至2%到5%，长途运输货损控制。

0: 在 3% 以内，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一二线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江品出江绿色通道。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1: 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链、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江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输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崭新的新能源车整齐排列，远销中亚市场。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输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公司总经理杨波：
4: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3: 杨波介绍，2025年公司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公司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4: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3: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江苏援伊连云港工作组的倾力支持。依托先进的技术、人才与经验优势，两地合资设立霍尔果斯电子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整合通关、物流、贸易、金融等核心功能，全力推进云港货输通平台规划建设与落地。采用集约化建设模式，通过搭建统一数据交换总线，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提升通关效率。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
5: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紧贴生产一线，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7: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公司党支部书记丁亚英介绍：
8: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7: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楫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多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名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裕劳动力转型就业。目前企业吸纳稳定就业800多人，季节性用工超1万人次。公司董事长张秀表示：
9: 先说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2: 近日， 阿克苏市首台警

0: 用无人巡逻车亮相街头投入执勤，为城市平安治理再添科技力量。请听艾克苏台记者张勇、李思雨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辆警用无人巡逻车每天都会在阿克苏市城区主干道、广场及校园周边的道路上巡航。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艾里江亚森介绍，车辆能够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航，智能避让障碍物，360度全景摄像头，实时捕捉路面动态。
2: 我们这无人警用巡逻车是融合自动驾驶、智能识别技术的移动警务终端，采用人机协同模式，主要承接基础勤务，让警力聚焦疑难处置工作。
1: 这辆警用无人巡逻车可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精准识别占道停车，自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巡逻车一键报警系统，全套应急器材一应俱全，还能联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可在突发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疏导人流车流。艾里江亚森，
2: 既能填充巡逻死角，压缩警情，响应时长，也有效解放警力，全面提升道路管控和综合警务工作效率。
3: 7月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的阿勒泰，阿勒泰地区2026年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及展演活动走进张掖市甘州府城，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清脆悠扬的冬不拉、库布兹等传统器乐率先奏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歌舞阿勒泰的美，婉转深情，娓娓道来，用动人歌声描绘阿勒泰雪山、草原、河湖交织的锦绣山河，舞蹈扬鞭踏歌，灵动奔放，舞姿飒爽。通过舞蹈将原汁原味的阿勒泰民俗风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精彩的展演吸引大量当地市民、外地游客驻足围观。张掖市民陶恒，
5: 特别震撼，每一个节目呢都带着浓郁的新疆特色，草原湖泊，冰雪风景仿佛呢就在眼前。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文化馆、甘肃省文化馆、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张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演出间隙，阿勒泰地区文旅推介官登台开展旅游专题推介，全方位讲解喀纳斯、可可托海以及四季冰雪等优质文旅资源，同步开启答题互动环节，免费送出阿勒泰各大景区门票、文创等特色礼品。张掖市民王燕，
6: 很高兴看到了手工制作，给孩子带了一个精美的头饰，很美，很漂亮。
4: 甘州府城旅游休闲街区是张掖市的核心文旅打卡地，本次阿勒泰文旅团队将阿勒泰雪山、草原风光、当地民俗文化带进河西走廊，搭建起江甘两地文化互通、客源互送的交流桥梁。张掖市甘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德昌，
7: 甘州也将以此为契机，开启江甘两地文旅深度交流、协同发展全新篇章。
0: 昨天，第十三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本次培训共有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克平县盖兹利克镇巴格勒格小学教师彭秋林，
9: 现在我们学校把书法课列入常规课程，课后延时服务呢还专门开设了书法兴趣班，这次能参加蒲公英计划，我也特别期待多多汲取经验，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运用到课堂，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更好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教育厅、全国蒲公英计划理事会等单位主办，将持续至7月18号。据了解，蒲公英计划自2014年在新疆落地实施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四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 自治区文联副主席。

0: 日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林表示，
1: 下一步呢，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请降美育培训资源，打造扎根边疆、服务各族师生的长效美育标杆工程。
2: 新疆台消息，本周起，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暑假。为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各地教育局纷纷发布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安全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是溺水高发期，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若遇到同伴溺水，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人帮助，关注身心，合理安排作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多进行高质量陪伴，通过户外运动、家务劳动、亲子共读等方式倾听孩子心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鼓励家长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孩子沟通，引导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共同面对困难，培养积极乐观心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习惯。多地教育局在信中提醒家长，不盲目给孩子增加课业压力，不参加各类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补课。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
2: 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20届哈密瓜节暨第4届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7月10号启幕。
3: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比赛设置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3: 阿勒泰多云，17到32度。
2: 塔城多云，19到35度。
3: 伊宁阴，19到34度。
2: 博乐阴，20到33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7度。
2: 奎屯阴，24到36度。
3: 石河子阴，25到35度。
2: 昌吉阴，24到32度。
3: 哈密多云，27到40度。
2: 吐鲁番阴，32到43度。
3: 库尔勒阴，27到34度。
2: 阿克苏小雨，22到34度。
3: 阿图什阴，23到32度。
2: 喀什阴，24到33度。
3: 和田小雨，23到33度。
2: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盛夏登场，释放发酵后的阳光。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表示盛夏正式开始。这个时节虽然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但对于农作物来讲，从此都进入了茁壮成长的阶段。此时节天气炎热，宜多喝水，保持体内湿润，多吃水果蔬菜，如橙子、柠檬、苹果等，以补充维生素。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要透风，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小暑来啦，阳光炽热，草木葱郁，暑气蒸腾，风也是滚烫的。就早晨今天是走过来的，走到单位的时候走了一身汗。
1: 而且啊，就是咱们的那个中国国家地理也发一篇这个推文，他是这么说的，说今天才是夏季最关键的一天。丽梅，你知道今天是24节气中的哪一天吗？
0: 小暑。
1: 哎，
0: 我们的开场。
1: 所以你走过来的时候会就是边走就感觉看上去就是天气还是比较清爽比较干燥，但是你走着走着就还是有一身汗会
0: 出
1: 来。出
0: 一身汗。
1: 啊、这就是小暑哈。
0: 昨天的这个天气大家有这个感受吗？我真的觉得在火焰山上腾云驾雾的感觉。就是那个暑气蒸腾，就是风也滚烫。刚才就说到了，是不是小暑来了？那刚才开场曲呢，也是给大家送出了赵方静的《小暑》这首歌曲。行啊，你知道小暑为什么叫小暑吗？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天气太热，人们盼着这个暑气能小一点，是不是？
1: 对。但是你看啊，它就是小暑在24节气中，它其实分量一点都不小，对不对？
0: 真的不小
1: 啊！它与这个小寒、大寒、大暑同时直接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那么小暑时节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夏季天气格局换荡，那么一出一入。出是出梅，入是入伏，就是梅雨季节，我们看
0: 在南方，在南方就梅出梅了嘛，就是、
1: 对，
0: 可能更热了。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进伏了，更热了。
1: 进伏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啊，就是热，进入热的时间这个状态了，就比较热。梅的话就是就是梅子成长，就是挂果的季节，正好是这个下雨最多的季节。相对于我们这边而言，可能入伏的感觉会强一些，就是热，干热啊。
0: 对，其实小为什么叫小暑呢？月令72后几节记载，暑是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和小嘛。你看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是不是？所以这个小暑的时候热气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小字其实表示酷热程度还没有达到极致。真正达到极致的是什么时候？
1: 大暑。
0: 所以说，但是虽然大暑小暑刚刚到来，但是热浪就已经席卷整个这个大地了，应该说。
1: 对的。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咱爸爸妈妈从

0: 经常说的话，老祖宗经常说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说酷暑难耐的一个时节了，就确实有种蒸煮煎烤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和烤肉之间只差八自然。哎，那所以说到了就是炎炎夏日，那如何解暑呢？坐在空调下，来碗绿豆汤，来块冰西瓜，再上点鞋修，再上点鞋修是什么？
1: 对，买个冬瓜回来。
0: 对，抱个大冬瓜睡觉。
1: 就是从上周，从上个月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早晚高峰的主持人都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冬瓜解暑。其实冬瓜确实解暑，但是冬瓜解暑的话，我们。如果说啊，就是特别想买个冬瓜回家的话，其实还要把冬瓜上面那层白白的那个绒毛给去掉，那个霜去掉。
0: 你不去掉，你抱着抱着也抱没了呗。比如说你盘珠子越盘越亮，这个冬瓜你越抱越亮。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抱冬瓜的啊。
0: 所以抱冬瓜睡觉呢，就是它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所以这两天在各大平台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推文。我们刚开始跟大家说的时候。说哇，丽梅，你是这个来搞笑的吗？其实不是哦，它呢是比室温可以凉到3到7度。那古人的消暑法子其实也挺多的，就是大家说这么热的天，古人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哎，这个我知道啊，就在北方地区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那么在南方水乡讲究这个食物清补，比如这个嫩藕、冬瓜、丝瓜、莲子，以及这温而不燥、补而不滞的黄鳝，都是清补的佳品啊。消暑的话，其实我们常规的除了西瓜、冰淇淋，还有啥？像我们在我们喀什的话，有刨冰酸奶，
0: 对，闪亮刀可，
1: 对
0: 啊，这确实就消暑的就多了。你说古人其实那时候的，这个比如说没有空调的时候，没有制冰的这个设备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比如说在这个溪水边上纳凉，把自己家里面就是挖上沟渠，是不是盛上这个水，像那个流水不停的，然后来降温。
1: 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可能都会常备的竹椅、竹躺椅，
0: 对，竹椅、
1: 这个、
0: 竹床，
1: 还有一个就是铺在地面上或者铺在床上用的这个就凉席。
0: 凉席。
1: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就是古人在文字中记载的，有的比如说服干瓜于清泉，沉茱萸于寒水。干瓜是什么？干瓜就是西瓜，放在冰水，就比如说水，有的家里边可能会有水井，就把水里边的就井水打上来之后泡上西瓜，它就是天然的去冰镇这个西瓜啊，当然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茱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恐龙蛋，也可以想成是这个杏
0: 子，
1: 对，李子，也可以把栗子放在寒水中，
0: 来冰一冰来吃，
1: 对，入口清凉啊。
0: 是的呢，那今天是小暑，真正的热开始了。当然，喀什的气温呢，其实这两天还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下降，那是也是。说到了就是我们要防暑降温，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一段广告，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刚才说到了今天是小暑节气，那我们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呢，从我们的这个睡眠作息规律到这个饮食到这个运动各方面，我觉得都有一些这个变化了。
1: 丽梅，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就除了今天是小暑之外，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1: 是89年前的七七事变。
0: 对，今天是7月7号。
1: 是的。那么真相不会褪色，罪行启容方案，关于侵华战争直到今天仍有铁证不断的出现，那么每一份文件、每一页日记、每一帧影像都如同警钟提醒着世界，忘记历史的民族必将再次受到历史的审判。
0: 是的，铭记历史。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祖国来奋斗，来努力。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孩子，那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就是祖国的花朵，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希望。
1: 其实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就是其实大家关注到了吗？就是近日的河北一位家长呢分享了趣事，引发了热议，说自家的孩子把普通的铅笔呢削出了层次分明的龙鳞造型，家长呢哭笑不得的发问说：“我是先打还是先骂呢？”这个大家也来聊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家长
1: 就是小孩子的创新创意，可能在他看来，我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手工艺品，我需要可能他想得到就是父母的认同和赞扬。
0: 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觉得我还原一下，就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在写作业，这原本以为孩子的作业已经写完了，
1: 结果。
0: 知道进这个孩子的这个
1: 房间一看，
0: 这孩子削了一条龙鳞出来，这家长噌的一下火就上来了呀！这让你做作业，你不好好做作业，你在这干什么呢？
1: 然后作业还没写完，
0: 对，作业还没写完，然后呢，这家长就顺手把这个发到了网上，那当时呢也引起了网上的热。

0: 医。嗯，这个网友说，这小小年纪就有一技傍身呐、啊，这孩子还在走这个学习的弯路吗？
1: 鲁班的徒弟啊！
0: 哎，对，这是属于发明呀，真的是人才呀，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我觉得适当的引导，可能对他之后的这个兴趣爱好会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工艺美术或者是土木工程，哎，往这方面想可能会好一些。
0: 说实话，这个视频可能大家都看到过了，在因为是这个热搜嘛，就这个孩子能把一个铅笔削成龙鳞，
1: 嗯，
0: 这真的需要功夫，需要这个耐心，同时呢需要这个长期以往的这样的一些坚持，他才能削成这样，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我觉得该有的品质都有呀，是不是？也有网友说希望出教程，怎么把木头削成这个样子的。
1: 网友也是
0: 这我看到了一双灵巧可爱的这个小手啊有人说哇天哪，这是人才呀、啊、这纯纯是上天赏饭吃啊，这得好好的培养
1: 啊。立美
0: 你也别先别打先出个教程吧、嗯、
1: 立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就前不久看到了一则就是特别有趣的一个资讯，是这样的、嗯、是有一个博主呢，他是就通过直播去售卖他的这个竹编的工艺品，
0: 嗯，
1: 比如说就是篮子
0: 啊、哦、竹编的篮子
1: 竹筐，还有这个小型的这个竹编的工艺品。
0: 嗯，
1: 后来就是网友说，哎，你不要这样去卖你的竹编艺品了，你去把它编成猫窝，会有很多人过来买的。然后他刚开始不听劝，他就一直在就是追求他的那个梦想啊，就是只做竹筐、竹篮的水竹篮那种就实用的物品。后来觉得还是没有销路，后来就听从网友的建议之后呢，开始做猫窝，做各种就是
0: 跟
1: 这个宠物有关的这种编织物啊，结果就是物品大卖。然后后来网友就说，哎，这是比较听劝的，就其实误打误着的，就是可能在你看来它只是一个平常很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但是在就是养宠物的人来看，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就是有就是实用价值人看来，它可能是另外一种用法。其实这个脑回路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啊。
0: 哎，是的，刚才说到了，这就是一个听劝，然后一个思维的转变。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用这个铅笔削成了龙鳞的造型。
1: 嗯，
0: 我就在想，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特别的爱瞎折腾吗？你没干过吗？把那个油笔把它那个弹簧弄出来，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原理、嗯、为什么就是能把它一按就能写字，是不是、嗯、还有那种就是一排按钮的，有红色蓝色黑色的，你就不停的这样往下拉它就换、
1: 嗯、
0: 它是怎么做到的？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好奇，我就把它拆了，把那个弹簧弄出来，我要看一看、嗯、但是呢导致了什么呢？就不停的卖笔
1: 啊，就结果这个弹簧不能复位这个笔没法正常使用了
0: 这爸爸妈妈很生气啊，就开始这个、嗯、哎，这个你要是给你买的笔你再弄断就再弄坏就不给你买了，
1: 嗯，
0: 然后经常这样子，就真的我觉得好像这是很多的孩子做过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学习用品啊或者自己身边的这个东西拆的这个七零八落的
1: 啊，比如说这个收音机，比如说这个闹钟、
0: 嗯、哎，闹钟对都拆过，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时就手边的有些东西，比如说你要做的，比如说那个手工雕刻的，哎，小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的爱雕刻东西，他还央求过我给他买那个刻刀，
1: 嗯，工笔刀，
0: 哎、
1: 嗯，
0: 但是他刻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也是铅笔、
1: 嗯，
0: 还有自己的桌子，
1: 嗯，
0: 把自己的一个尖角的桌子直接刻圆了。你当时那个火呀蹭蹭的往上冒，确实，但是想一想，哎，我小时候也有过这种特别好奇的时候、嗯、那我就这样吧。他还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拖把，当时我记得我们家拖把是那个木拖把的那个杆子，他拿了一把小的锯齿直接把我的拖把的那个木杆子锯断了。
1: 哎
0: 这件事情你就很无语，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刚才看到这个孩子把这个铅笔削成了龙鳞的形状，
1: 嗯，
0: 我也觉得其实这真的不是简单的瞎折腾，
1: 嗯，
0: 像这样的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孩子的极致的专注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超强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像自主的构思结构，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长时间的静心打磨，你想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刻出来的，那肯定是刻了很久很久，至少是几个小时，是不是啊？还有一个珍贵的 的想象力，是不是啊？
1: 嗯，
0: 真的，我觉得这种无用的热爱，恰恰就是孩子探索世界、释放创造力的表现了。

0: 他想了一句话，就是祖师爷赏饭吃啊。
1: 啊，对，就是这个家长问，说是这个先打呢，还是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家长第一反应是打或者骂，我就是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可能会扼杀孩子的
0: 创造
1: 力。
0: 嗯，
1: 哎，是的，也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说这么优秀，居然还有被打的这个选项吗？这还有听众朋友说得先夸呀，这么早就显出天赋，这个择优培养比以后这个盲目的开发好得多了。这个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小时候我也干过，也是削铅笔，但是不是削成了龙鳞，而是削成了就是其他的一些形状。那我说这个这你看我们的孩子们确实啊，就是
0: 好奇心、
1: 哎、好奇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哎，看到孩子搞破坏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和这个家长一样生气，然后呢，才能就是事情过后才能这个心平气和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觉得他们孩子愿意去尝试，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一刻你把孩子的这个主动性这种创造力给扼杀掉了。
0: 其实
1: 所以说就是
0: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啊，就是如果说真的你碰到自己家孩子开始铅笔上削龙鳞，其实我们可以跟他说一下，就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说如果你有这个创意或者这个想法的话，就是作为父母的话给你买一个就是木制品，你可以去雕刻，但是铅笔它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资源，它需要你去使用，你不能去浪费。
1: 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是这个想起一出是一出，你真的给他买到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去雕。
0: 这就是提醒我们的家长一定常就是平时一定要就是增加和亲子的互动时间，陪孩子的
1: 时间，陪伴时间，
0: 对，陪伴真的比较重要。就好比现在我和李梅，我们陪伴着大家进入这个喀什早上好的早高峰时段，
1: 哎，就是主打一陪伴是吗？是的。那今天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河北的一位家长分享的趣事，引发了热议，说自家孩子把普通铅笔呢削出了层次分明的龙鳞的造型，那家长呢哭笑不得的发问说，啊，我是先打呢还是先骂呢？这网友这个很有趣哦，都说到了刚才这些，是不是还打吗？这个应该夸呀。这孩子这个走了学习的弯路，现在应该赶紧的这个开发这项技能了。那大家也来聊聊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此刻呢是9:33.09，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最新的路况啊。
0: 那今天啊，路上的情况确实很不错。刚才这个听歌的时候和新奥在说，孩子们一放假之后这个没什么路况，基本上大家可以晚出门个5到10分钟吧。
1: 是的，
0: 一路上没有什么太拥堵的路况。那这个个别的拥堵的路况呢，是首先看看西域大道。今天西域大道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帕米尔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拥堵。那其次呢，就是这个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还有呢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在修路嘛，这大家都能理解。还有呢乔格里，就是世纪大道南路，此刻呢车流量大。那到了和圣喀大道这个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交汇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些堵。还有呢，今天有一条小道，这条小道呢，时代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地方，东向西的方向呢，稍微的有些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乔格里大道，乔格里大道呢，这条路也是在修路，所以今天呢，也是在汇成广场的这个地方呢，北向南的方向是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你看行啊，
1: 就虽然就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0: 但是
1: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就是交通拥堵的情况啊。
0: 对，今天路上真的是哇，太棒了。这个希望再够上个5到10分钟也不会堵吧。希望大家
1: 还是这样的状态啊，
0: 对，
1: 就是，一路畅通。
0: 那也是今天啊，7月7号，到7月31号，天山东路与民生路的十字路口至喀什市政治学校门前的道路呢，也要开始修路了。那是半幅道路交替分段，分段封闭，保留半幅车道的双向通行。
1: 是过往的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可根据现场的引导标识选择周边道路提前绕行，那么途经管制路段车辆需听从这个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有序错峰通行啊。
0: 是的，如果大家走到这个天山东路和民生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呢，也给我们说今天因为开始这个半幅封闭了嘛，路上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1: 可能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提前做好规划了。
0: 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说此刻的路况。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的话，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
1: 同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给最心爱的人什么歌，也可以给我们分享。
0: 是的，来发送，我们把这个歌呢送给大家。还有呢，有一些区域呢禁止机动车鸣笛，这个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提示了。那实施的时间呢是7月3号到7月10号，是这个通告的宣传
1: 教育
0: 阶段。7月11号起呢正式施行。我们也再一次的来给大家说说是哪个路段之内，像这样子吧，大家知道就是这些路段其实是画了一个圈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个天山南路，然后走到西环路，然后郭伦大道，然后世纪大道南路、学府大道，然后城东大道、喀麦大道、世纪大道北路、天山东路、天山西路的这个区域之内，就是禁止鸣笛的区域。
1: 是的。
0: 其实你看刚才从这个路段看，就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基本上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 居民比较多的地方，
1: 集中区域啊，
0: 集中区域都是禁止鸣笛的。嗯，
1: 就是上述禁鸣区域内，就是所有的这个区域之内啊，所有的机动车辆实行的是全天24小时禁止鸣笛的管理。
0: 嗯，昨天有听众朋友不是问了吗？说前面的车这个绿灯亮了之后他不走，我怎么提示他呢？哎，这个也说到了，其实大家可以用这个近远光灯交替的方式提醒。那多次灯光提醒没有效果之后呢，可以短促的鸣笛一声，善意的提醒。
1: 嗯，是的，
0: 哎，这个还是对，就是这个不能反复的鸣笛。哎，一看这个前面不走气的，开始按这个
1: 怒如正犯了。
0: 对，你是提示，你可以去提示一下。
1: 对，
0: 像前方的车辆正常的低速行驶啊，或者没有占道呀，没有阻碍正常的通行秩序的，那后方的车辆呢，一律严禁鸣笛催促，恶意鸣笛警示。
1: 嗯，是的。
0: 那如果大家违反了这个交通，就是
1: 违反了这个规定 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处罚。
0: 是的，就是喀什公安交警部门呢，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依法对违法的行为人呢，作出罚款50元不记分的行政处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查处与举报的方式啊，就是交管部门通过这个路面交警现场执勤查处及群众线索举报等方式，常态化核查处置机动车违法鸣笛行为。那么咱们广大市民如果发现这个机动车违规鸣笛扰民行为，可拨打这个举报热线0998291612提供这个违法的线索，那么一经核实是依法从严处置的。还有一个是需要反复提示大家，就是它这个实施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至7月10号，是为本通告宣传教育阶段，7月3号到7月10号是宣传教育阶段，那么7月11号开始，也就是本周六就开始施行了啊，
0: 正式的施行了。哎，就刚才大家说怎么办呢？这个发现有这个鸣笛的情况，拨打0998291612。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必须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哎，江超联赛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新一轮的比赛。是的，
1: 是的。
0: 其实从昨天的10点钟就开始售票了。那关闭的时间呢是今天的24时，关闭限时抢票席位，所以先得先到。哎，那喀什队锁定了江超八强之后呢，7月11号，喀什队呢将坐镇月浦湖县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北区的第4名昌吉队，所以本场的赛事真的特别的值得期待。那想要去现场的朋友赶紧哦，
1: 行动起来。
0: 今天7月7号，对，24时呢就要关闭这个抢票的通道。那9.9块的门票，其实这个咱们的
1: 还是比较亲民的。
0: 那当然亲民，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
1: 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文明观赛啊。
0: 对，文明观赛。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
0: 孩子们。

0: 放暑假了，确实路上到现在为止也确实没什么路况，
1: 路况非常好。
0: 对，给大家看了还是一路畅通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该减速的时候减速，遇到这个有行人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要礼貌让行，
1: 礼让行人。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咨询里边，就是这个范围之内不让鸣笛的，其实大家可以提前熟悉一下了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因为路况很好，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要更加的集中
1: 啊。对，
0: 哎，
1: 安全出行，安全驾驶啊。
0: 是的，尤其是咱们家长朋友，你是孩子的榜样，是吗？
1: 对，
0: 那
1: 我每个人都是城市的文明的名片啊。
0: 哎，那暑期大家有没有出去旅游的计划呢？比如说到了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或者孩子们自己组队，是不是啊？那新疆也是发布了消费安全提示，我们来看看事关暑期旅游的安全提示都有哪些。
1: 那么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来临啊，亲子游、大学生结伴游、研学旅行集中增加。那么近日针对这个学生群体社会经验相对不足，那么消费维权能力偏弱的特点，那么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这个暑期学生旅游消费安全提示。
0: 是的，消费者出行前呢，通过官方渠道预约景区门票，密切的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交通动态。
1: 是的，
0: 新疆夏季高温局地呢容易出现强降水、冰雹、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应急避险的准备。
1: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比如说要进入山区的话，一定要了解当地，比如说山区的天气情况，一定要提前了解，做好攻略。
0: 自驾出游呢，要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全程的系好安全带，不前往无安全设施水域的地方游玩。
1: 是的，
0: 不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或者没有就设有这个禁止进入标志的区域。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这些高风险的项目，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审慎评估风险。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团出行，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啊。就比如说近期暑假了吗，家长可能带着孩子可能有出行的计划，那么跟团出行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拒绝短视频就是平台的个人低价拼团以及无资质的组织者。那么研学旅行可以要求使用这个合同示范文本，核实旅行社是否落实用车五不租的规定，还有签约时仔细核对行程路线、住宿、餐饮标准、自费项目等条款。那么口头承诺需写入合同，需留存原件。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并安排购物获取回扣，与此类行为可依法拒绝并投诉啊。
0: 是的，消费者在景区购物不冲动跟风，警惕高价劣质的商品和虚假宣传。
1: 是的，
0: 选购珠宝、特产等认准正规门店索要发票凭证，体验骑马、游乐、演艺等项目前呢，问清收费的标准、服务内容和退费的规则，确认无隐形加价，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住宿，不脱离平台私下转账，警惕虚假宣传和临时涨价，结合自身的经济状况的合理的消费。
1: 是的。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夏季啊，这个食物易变质，那么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正规餐馆，少吃这个生冷的凉菜，也不采食这个野生菌，也就是蘑菇啊，野蘑菇还有野果子，不食用这个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实还有一个需要给大家提醒，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家的话，买了西瓜，就是最好就是可能吃了一半还有一半吃不了，那么放进冰箱里边一定要用上保鲜膜，做好相应的一个就是保管措施。还有的话就是吃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就是选择，不要就是为了吃而吃，然后可能就是某些人的肠胃不好，可能就是对糯米性的饮食可能就要需要一些节制。还有一些凉性的，比如说这个冰淇淋啊，可能对自己肠胃不好，就是每个人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这个食物啊，去体验。
0: 对，是的，是的。如果消费者遇到了这个纠纷，那优先呢和商家协商解决。那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通过全。

0: 国消协智慧315、新疆文旅投诉等线上渠道投诉，或向当地的消保组织求助，要备好合同、票据、照片、录音、录像等证据。完整的证据呢，有助于提高维权效率。
1: 同时，自治区消保委特别提醒，大学生拼团出游需核验经营主体资质，不私下大额预付。租赁户外装备要书面约定收费标准与损坏赔偿规则，中小学生研学或亲子出游，家长应提前核查行程安排与安全保障措施。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可凭有效证件享受这个景区的门票优惠。
0: 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暑期来旅游，新疆发布了消费安全提示。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2: 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今天呢是小暑的节气，小暑节气到来之后呢，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一天比一天更热了。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之前呢，前两天的气温也确实特别的热。
1: 嗯，
0: 哎，大家也感觉到了这种热浪滚滚，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此刻呢，也来听一听喀什地区气象局气象主播阿依尼嘎尔给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的提示，同时呢，给我们给到的天气提示，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昨天也说到了，就是声音特别的好听啊，我们也是想一直让他来帮我们来播报。
3: 持续抬升，山区积雪不断融化，发生局地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延伸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提前做好河流防汛准备，并加强旅游交通路线，还有中小河流、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等的巡查、排检和应急准备工作。持续高温天气还对喀什地区大部分的特色林果，包括红枣、新梅、核桃、苹果、石榴等，这些林果的幼果生长影响较为明显，尤其是红枣正处在坐果及幼果生长期，新梅又处在果实膨大期，易造成果实灼伤。同时，高温天气影响棉花的开花授粉及幼果形成，对春播玉米的灌浆、复播玉米的出苗及幼苗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呢，提前做好棉花、玉米、特色林果的灌溉等防高温技术措施。第三点呢，高温时段气象火险等级上升，城区、农牧居民区、林草区需要做好火灾防范工作。第四点呢，高温天气将会造成用水用电量的剧增，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和用电线路设备的安全检查。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对老弱病幼残孕人群采取保护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加强食品卫生的安全检查工作，生产经营单位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户外的作业时间。
2: 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
0: 感谢阿依尼嘎尔给我们来给这个天气的提示。对，
1: 是的，近期天气也是
0: 特别的热，
1: 微微到
0: 来，确实，哎，是的，声音特别的好听，是吗？行啊，我们也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邀请阿依尼嘎尔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
1: 天气的提示。
0: 的
1: 提示啊，
0: 是的，是的。那也说到了，其实近期的天气的一个状况是特别的热。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看看未来三天的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山区、乌鲁木齐市的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及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那还有吐鲁番市等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4.1毫米至77.3毫米。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喀什地区的天气情况。
1: 嗯，预计7月7号白天各地多云渐晴，偏东地区啊有浮尘，偏东风四级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塔县山区局地中雨。7号夜间到8号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巴楚县、麦克提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还有库科西鲁格乡至瓦恰乡，还有达布达尔乡一带局地有大雨，其中7号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 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三度左右。九号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高温。未来三天，平原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0: 嗯，整体大家看到了，就是最高温度37度左右，最低温度是16度，温差呢是有些大的。那在明天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就是33到34度左右，那最低温度是22度左右。那周四周五和周六那其实天气呢也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周四的是最高气温37度，但是到了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只有32到33度的最高气温。
1: 嗯，是的。
0: 所以整体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越来越就是体感是越来越舒服了。
1: 嗯，是的。相关信息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相多更多详细的资讯啊。
0: 嗯，是的是的。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呢今天没什么路况，就整体来说呢整个的通行情况非常的不错。
1: 嗯，
0: 那稍微的有些拥堵呢，此刻还是在西域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和帕米尔大道相交接的这个丁字路口呢稍微的有些拥堵。那还有一个拥堵的路段在五里桥下来之后和红河南路交接的这个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
1: 是的。
0: 车流量大，稍微的可能大家要等一等在这里。那还有其他的路况呢，就是喀麦大道了。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呢，此刻依然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还有一段呢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今天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在了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交汇处。那其他的路段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太拥堵的。昆仑大道呢在5分钟之前呢稍微的有些堵在南关桥的附近，但是此刻也不堵了，基本上是一路畅通。那这个夏天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就是喀什的瓜果。就是大家知道吗，说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只要给你这个抱个西瓜来或者抱个甜瓜过来，或者我们现在新上季的桃子，我相信那时候大家都不会拒绝。
1: 是的。
0: 那确实像这两天喀什的网纹瓜呢也是直达上海分销多国，也是让远方的朋友也吃到了喀什甜蜜的瓜果。
1: 除了老韩瓜还有这个网纹瓜啊。
0: 网纹瓜。
1: 大家就是随着这个七月的到来，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水果都在陆续的上市。我们如果平常走在路边的话，看见一些就是有卖瓜果的，可以我们也助农一下啊，
0: 助农一下，
1: 买几个啊回去吃，然后就相当于是也就助农了。
0: 那先要可以帮我们去这个搜集一些这个优质的
1: 瓜果，
0: 瓜果资源可以对接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个一起购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啊？
1: 对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6: 10块钱3斤。
5: 便宜一点吧，老板。
6: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5: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6: 哎呀呀，土峰，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7: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8: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7: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8: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7: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刚才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的网文瓜，直达上海分销多国，订单满满。那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问了，这个网文瓜，哎，是什么样子？
1: 所以我特别想说啊，就是比这个哈密瓜要圆一点。
0: 它和加什瓜的纹路呢，就是特别。

0: 上海，再从上海呢分销到马来西亚、
1: 东南亚国家、
0: 泰国这些国家。
1: 嗯，是的。那么据了解啊，这个阿鲁斯网文瓜是泽浦县依托着咱们这个上海对口原浆资源引进培育的高端特色甜瓜品种，市场优势十分突出。那该品种糖度呢，它是稳定在15度以上，果肉细腻，清甜爽口。哎，说着说着，感觉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感觉有点想去买瓜子了。同时，
0: 味道不太一样。
1: 同时。兼具这个耐储运、损耗率低的特性，这就相比这个老汉瓜要好很多啊。我们老汉瓜就是我们的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拿着老汉瓜回去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啊。这个网纹瓜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都比较强。
0: 哎，是的。那说到了网纹瓜，那这个夏天呢，桃子是不是也是大家的这个限定水果是吗？
1: 说到桃子，我都不得不推荐一下啊，英吉沙县芒辛镇的这个毛蟠桃和油桃，基本上这个大小都跟这个拳头大小差不多。
0: 哎，是的，特别
1: 而且还现在
0: 个头特别的大，而且特别的甜。今年的水果还真的是，我觉得。哪一种水果都特别的甜，所以谁能拒绝这个喀什甜甜的桃子呢？
1: 同时也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就是现在今年的水果应该是大丰收。其实，我们的果农也希望把他们的好就优质的水果都卖给大家。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应急沙，可以周边的县市都可以转一转啊，去尝一尝，聊一聊，就是咱们也在就是赏玩的同时，也助推一下乡村振兴啊。
0: 嗯。是的，说到这个桃子，就是哪个就是现实的桃子都好吃，就没不好吃的，知道吗？就油桃、水蜜桃、油蟠桃、毛蟠桃、土桃，还有黄桃，这轮番上线，我觉得各有各的风味，是真的是每一种类都甜到了心坎里。
1: 是的，
0: 那这个桃子，现在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在街上随便买的桃子都好吃，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小小的那个红色的土
1: 桃
0: 子。
1: 油桃吗？
0: 对，小
1: 油桃，
0: 那个，而且是那种带点稍微的苦味的那种淡淡的，
1: 它就特别脆啊。
0: 对，这是可能本地的土桃的一种类。新澳就看到这么多的桃子的时候，喀什可能这么多的桃子品种你也没有全部吃过，估计应该没有。
1: 应该有。油桃、油毛、就是毛桃，还有这个蟠桃，还有这水蜜桃，就还有一个叫黄桃，基本上都尝过。所以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栏杆镇的这个油桃，还有毛桃，英吉沙县的那个毛蟠桃，真的我。就是
0: 吃过之后就念念不忘，
1: 就那么大一个，像就是有手掌那么大小的，就是那个毛蟠桃，就看上去真的跟《西游记》里边这个王母娘娘的那个蟠桃真的有的一比啊，真的太，就是我看到那一瞬间就感觉，哎，桃子还有这样的，
0: 果肉汁水饱满，是一口下去那种甜蜜爆汁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核儿也特别小，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桃子的品种都是经过优选、然后每一种品种好像都真的是都在我们的新爸爸上。
1: 是的，
0: 你吃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幸福了，这个七月放开了吃桃子。那说完桃子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新疆启动了基本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就这个呢，也其实和我们的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那么日前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啊，在全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从2026年到2028年。那么行动覆盖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旨在通过建立健全4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那么区地、县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 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
0: 是的，行动呢分三个阶段推进。今年年底之前呢，重新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较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率先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像明年年底前呢，其余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0: 标村卫生室的全部纳入质量管理体系。2028年年底之前呢，全区基本建立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实现常态化的运营。
1: 那么针对咱们群众反映较多的基层用药、输液安全、急救能力等问题啊，行动提出了十项具体任务。那么门诊方面呢，是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要求医师规范书写门诊病历，提升诊疗记录的完整性和及时性。其次呢，就是这个用药方面啊，明确能口服不击注，就是不打点滴，然后能击注的不输液的原则，就是规范抗菌药物使用，同时打破一瓶两规限制，推动常见病、慢性病药品下沉至这个村卫生室。那么急诊急救方面呢，加强这个胸痛啊、卒中救治单元的急救能力建设，强化这个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的信息衔接，确保急危重症的这个患者能得到初步的救治并及时转诊。那么住院和手术方面呢，是严格落实三级查房、手术安全核查等制度，规范诊疗行为。院感防控方面呢，是严禁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提升医务人员啊这个手卫生依从性和这个消毒灭菌的合格率啊，就是各方面都有一个相关的规定，是越来越完善啊，就是满足群众在家门口看病的同时，也要就是提升了我们这个整个不管是这个乡卫生室、村卫生室，还是社区的卫生室也好，都是在一个完善，更好的服务大家。
0: 为了确保措施落地呢，城市医疗集团和医共体牵头医院呢，将对所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负总责，二三级的医院专家定期呢下沉基层带教，重点加强全科急诊、中医、检验、护理等岗位人才培养。确实是和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1: 是的。
0: 这三年就是启动了基层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那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老有所依，是不是啊？
1: 其实从出行的安全到生活品质的提升，到交通的便捷，再到医疗服务的就是这个优提质升级，其实老百姓的获得感就幸福感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啊！
0: 是的，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三年的提质质量改善三年行动的当中呢，得到这个切实的，是不是？方便。
1: 我突然看，就是想到咱们这个放那首背景音乐啊，每个人都被世界所爱着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项目，哎，进度达到
1: 哪个
0: 百分之几了也看看是不是快要完工了呢，因为经常大家从这条路上走过的时候都能看到嘛，也特别的好奇说到底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项目什么时候哎？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期待它竣工完之后它是什么一个样态，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地标性建筑，然后有什么，哎，它里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展出，就会比较好奇啊。
0: 嗯，对，我们也来看一看。那我们的记者呢走进了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项目建设的现场，了解到呢当前的项目建设方抢抓夏季的施工黄金窗口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快速的推进工程建设，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投运。
1: 是的，那么作为区域文化高地的标志性工程啊，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总体建筑面积是6万余平方米，那么是规划建设航空航天馆、自然生态馆、喀什剧场等五大功能场馆，是集科普教育、文化传承、艺术展演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科技综合体平台。同时，那么就是场馆建设完成之后呢，咱们的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入驻航空航天馆，
0: 也是进一步丰富了场馆展陈的体系，深化了科普教育的内涵，精准的对接各族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那刚才也是说大家可能特别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
1: 那对，为了保障这个项目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那么相关部门呢它是主动靠前对接这个施工单位，精准梳理工程推进中的难题、堵点难题，还有靶向协调破解要素制约，全面清扫工程建设障碍。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截至目前呢，这项项目的主体钢结构的施工呢，已经完成了95%，像幕墙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进度呢，达到了80%，整体的施工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5%，核心的工程建设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哎，是不是就这个
1: 期待中
0: 。这个确实有很多这个美好的事情值得期待。
1: 是的，
0: 那这两天呢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也是在报考志愿当中，昨天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报考志愿的各个阶段录取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的各个阶段。那其实呢人社部你发布了12个新职业，那在这次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当中，我相信有家长呢也会有一个参考的作用。
1: 是的，那么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这个关于对你发布
0: 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1: 职业信息
0: 进行了公示公告。
1: 对，公告拟发布了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啊，征集公众的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号。
0: 新职业呢具体有哪些呢，都能干啥呢，这个好像如果是我是这个报考的家长，我可能会来关注一下。这些新职业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考虑到在这个方向上，是不是？可能这些新职业因为还没有就是具体的说到了，就是我们这十二个新职业没有具体的还发布。那么7月17号之后呢，其实是一个反馈的截止日期，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来反馈这些信息。首先呢就是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1: 从事这个航舶航，就是这个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啊、设备技术管控啊、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还有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
1: 嗯，
0: 是干什么呢？就是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
1: 嗯，是的，还有一个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那么他所从事的是数字孪生技术的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试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其实他还有个 S， 就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嗯、S 他表示的是数字职业。哎，还有一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哎 ，S 也是数字职业。那它是干什么的？就是使用遥控做设备，那么空间数字化工具以及仿真测试的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交互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的微调与适配，还有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和维护优化的人员。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S。
1: 嗯，那使用是数字化设计啊、产品数据管理等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这个工程图输出的人员。
0: 嗯，还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从事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
1: 嗯，还有一个微电网管理员，是他有一个 L 加上一个 S， L 表示的是绿色职业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他使用的是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等，监测、预测和分析啊、这个微电网电力数据，制定执行微电网运营策略啊、实施并离网切换、并网和孤岛运行、黑启动，分析和评估微电网性能的人员。
0: 嗯，还有一个运动数据分析师。S 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从事体育运动数据的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
1: 哎，现在有一个特别可能受女生的喜欢啊。
0: 这新奥是眼前一亮，看到这个
1: 对这个可能就是小女生特别喜欢的一个叫制香香艺师啊。
0: 嗯，
1: 就是以天然香材为原料，通过这个原料的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这个香制品，进行这个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人员。
0: 哎，还有呢，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哎了，刚才说到了
1: 绿色的，
0: 哎了表示绿色职业。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也确实蛮新的。
1: 嗯，
0: 使用搅拌、涂布、热压、激光切割、测试平台等设备和工具，处理材料、制备部件、组装、调试氢燃料电池堆和系统，制造氢燃料电池的人员。
1: 嗯，是的，有点像有偏向航空的那个方向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是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那么使用频谱仪、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啊，装配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高科技啊。
0: 高科技。还有电解水制氢工，爱了就是绿色这个职业的也是。
1: 嗯，
0: 那这个听名字真的还是蛮难理解的
1: 啊。电解水制
0: 轻工那是操作整流柜，然后电解槽、气体干燥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氢罐等设备，进行波动电源调节、原料制备、氢气生产、分离提纯、储存运输等作业的人员。
1: 嗯，
0: 所以刚才也说到，这是征集这个阶段。哎，征集意见阶段，社会各界呢可以通过两种正规的渠道的提交意见建议。一是发送电子邮件至 cettticdd @mohrss.gov.cn， 那邮件的主标题名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公示反馈，同时呢在邮件当中注明建议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1: 嗯，第二就是发送这个传真至 010-8 84207467，同时注明这个建议人的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
0: 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人社部你发布的12个新职业。
1: 嗯，
0: 刚才我和新浩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听到之后有心仪的吗？反正我看到说到志向师的时候，新浩这个两眼发光
1: 啊，因为其他都是属于这个，我看了一下，什么跟水电、土木工程，还有这个卫星、高科技，对，都有关。唯独这个志向相应师啊，他可能是和这11类的
0: 不太一样的，对，就是你觉得。就觉得天天和这个香材为料，就非常的幸福的感觉。看来新奥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1: 啊，就是好闻的味道都想多闻一点。
0: 对，我倒是对寄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是 S 数字职业，就是表示数字职业，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啊。其实我特别想哪天的话，能不能发明一款这个囊香味的香水啊？
0: 囊香味的香水。难道没有吗？
1: 没有
0: 啊，有应该。
1: 之前还有舒肤佳的香水，我觉得应该有那个囊香味的香水啊。
0: 哎，这挺好，这个建议也挺好，估计就是也有这样的味道，因为你没发现吗？只要你能想到的味道，好像香水都有。
1: 想加的时候就喷一下，闻一下。
0: 对，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有一点就是
1: 夏天傍晚的这种
0: 对
1: 风啊摇摇啊摇摇
0: 这首歌叫什么三菜一汤。三菜一汤
1: 大家
0: 三菜一汤大家都吃什么呢？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好像确实是没什么胃口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豆腐倒是不错的选择。
1: 我突然想到了丝瓜。
0: 丝瓜，
1: 丝瓜加豆腐炖一锅汤，
0: 哎，真的是
1: 好，是不是？
0: 哇，星奥你真的会吃哦！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样吃，但是我是知道的，因
1: 为
0: 我们家也吃过。对对对
1: 对，所以我感觉夏天就是缺点味道，就是拿豆腐和这个丝瓜炖汤，真的特别。
0: 对对对，这道菜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吃过，我也觉得特别的好吃，就是那种特别适合夏天来吃的，
1: 对对对，
0: 特别的清淡爽口，
1: 开胃。尤其是比如说你这个汤做得特别好喝的话，拿了个汤拌饭。特别下劲。
0: 哎，
1: 对对对，
0: 我甚至是什么那时候就是这个拿个馒头，就是一碗。一大碗就吃掉了，就这星奥今天给了我这个
1: 灵感，是不是
0: 灵感就吃什么的灵感，就是我知道了，我就不纠结不选择了，直接就是丝瓜炖豆腐
1: 啊。对对，真的。
0: 那豆腐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吃那种老豆腐，就是那种特别有奶香，就豆香味的那种。
1: 我知道丽美说的是那一款豆腐，就是菜市场拿那板上一点一点切出来那个方块的那个
0: 老豆腐。老豆腐是什么呢？就是水分含量很少的那个，
1: 对，
0: 就不像嫩豆腐，嫩豆腐就那种短短
1: 盒装大。我知道您说是，就是丽梅说的是超市里边盒装的那种啊，都特别嫩的那种豆腐啊。
0: 哎，就不是盒装的，就是做的那种超市，就是我们菜场卖的那一块一块的，也有老豆腐和嫩豆腐之分。还有呢，有这个内酯豆腐。内酯豆腐是什么？星奥就刚才说了那个盒装的，其实它跟这个豆腐没什么关系。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用鸡蛋呀这些做的，还有日本豆腐也是这个其实用鸡蛋做的。杏仁豆腐，还有呢，
1: 杏仁豆腐我第一回听。
0: 还有千叶豆腐。你能分得清吗？
1: 千叶豆腐真的就是千叶豆腐炒这个辣椒，感觉这个还有炒土豆，千叶豆腐。
0: 哎，对，就是
1: 我们现在
0: 他特别的，
1: 我感觉现在我们开始一档美食节目，
0: 美食节目，那
1: 我有点肚子。
0: 不管做。

0: 什么节目，你这个和吃必须得息息相关的，
1: 是
0: 不是？小暑节气到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养生，
1: 三菜一
0: 摊，真正的养生的这个夏季养生的这个最佳时期也到了。
1: 嗯，是的。
0: 哎，这时候是不是你要把这个豆腐分清楚？说，哎，这个市面上这么多豆腐，
1: 嗯，
0: 我想问听众朋友，你们能分清吗？我是分不清。
1: 我就知道一个，就是平常的拿黄豆磨完之后，整的那个豆腐，
0: 那就是菜市场最普通的豆腐，
1: 最普通那个。然后还有一种超市那种装的那种嫩嫩的那种，稍微捏一下就碎的那种豆腐。
0: 哎，
1: 其他的就刚刚丽妹说那些啊，真是少见。
0: 就我们经常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南豆腐、北豆腐嘛。像北豆腐嘛，也就是我们说到了老豆腐、卤水豆腐，就
1: 是
0: 这种盐卤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就是它呢。就属于老豆腐的一种。还有北豆腐，北豆腐是压缩型的豆腐，也是通过压实这个挤出大量的水分，所以它的水分含量呢比南豆腐低，也是属于老豆腐。我觉得这两类我都统称为这个老豆腐。
1: 就是丽梅科普了半天，其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豆腐如何做它才好吃。我突然想了一道菜，就之前我也尝试过啊，就是把那个豆腐切成小，就是小方块之后，拿那个鸡蛋液给它裹起来，裹完之后放锅里边开始就是炸，
0: 哎，炕
1: 啊，对，就反正放少放点油，
0: 对，把它炕出来，
1: 对，两边就是再加上一些葱花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放里面之后，然后把它两边都翻，就是扛熟之后，啊，这个。哎，吃起来又有蛋香，然后还有这个豆腐的这个口感，感觉非常棒。
0: 哎，对，你看辛老师会吃的，我觉得不管是南豆腐、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只要是它是用豆子做出来的现做的这种豆腐，我觉得都特别的香。
1: 是的。
0: 包括呢，就是这个豆腐脑，也特别的好吃，是不是啊？
1: 哎，这说豆腐脑，突然想一句啊，这南北的口就是口味又出来了。南方。放糖啊，北方放那个卤啊。
0: 对，我是放糖的，确实不能吃。那我总的来说还是偏向于北方的口味吧。
1: 啊，就是放卤啊。
0: 对，还有内酯豆腐，内酯豆腐它是什么呢？就是放了这个葡萄糖酸，这个内酯为凝固剂制成的豆腐，所以内酯豆腐呢，改变了传统的卤水点豆腐的方式，它独特的这种缓释的特性，有那种就是质地特别的软，同时特别的有光泽，而且呢，就是那种适口性呢也比较好，因为这种豆腐它的含水量比较大，也就是我说的。嫩豆腐，
1: 哎，
0: 这个豆腐其实我是个人不太喜欢吃。还有一种呢，就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些豆腐呢，它并不含豆制品，它是鸡蛋做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选豆腐的时候，夏天都是选豆腐的时候，像新奥会怎么来选？
1: 我一般在菜市场买一个最简单的
0: 啊，就是切一块。
1: 我想这个叫以前有一档就是这个美食栏目叫什么来着？就是最简单的
0: 厨神。
1: 啊，不是
0: 争霸赛
1: 啊，就是那个最简单的
0: 食材
1: 能够烹饪出最好的味道。
0: 就是这样，这我选豆腐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不太知道它到底好不好，我会大概用手在它上面这样子摸一摸，这种 QQ 弹弹。
1: 丽美，这个习惯一定不要
0: 不好
1: 、因为食物是大家都要去买的，不能去拿手去捏，除非它是有包装盒。
0: 哎，对，捏倒不会，因为它上面不是附有那个薄膜嘛，有些。我会稍微按一下它，有 QQ 弹弹的，还有你会闻到那种淡淡的那个豆香味儿。这时候我觉得这个豆腐就是我喜欢的豆腐，
1: 意中之豆腐。
0: 对，那杏仁豆腐其实它就是长得像豆腐的甜品，就跟豆腐也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啊，它只是灌了一个叫。豆了名
0: 所以说到了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适合吃豆腐但是买豆腐的时候还得分一分
1: 还有一道凉菜跟豆腐也有关就叫松花蛋加上豆腐那道菜的名菜名我不知道
0: 叫小葱拌豆腐然后
1: 放上那个松花蛋
0: 松花蛋
1: 对然后加上醋嘿
0: 对对对好吃
1: 美食节目啊欢迎收听这个踏实早上好的美食板块啊
0: 因为这个清爽嘛爽口嘛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适口然后大家也比较喜爱为什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吃

0: 确实是这个大家比较难选择的。
1: 嗯，
0: 到底怎么去吃，怎么让自己的胃口保持这个一贯的这种状态。
1: 嗯，对。
0: 除了吃之外，其实还是要多喝水。
1: 嗯，这个
0: 就每天的饮水量就是不低于1500毫升。
1: 嗯，
0: 这个如果是低于500毫升的，你信号知道吗？就会有这个认知障碍的危险的因素。
1: 哎，
0: 这个也确实蛮严重的。
1: 嗯，
0: 就你不好好喝水也不行。
1: 嗯，
0: 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浑身不得劲儿
1: 啊。对，作为水星人啊，多喝水。
0: 嗯，15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的那个大杯子，在家那个大杯子，要喝到3到4杯水。
1: 嗯，
0: 就至少是3到4杯水才可以。
1: 就是平常啊，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是补水啊。
0: 嗯，
1: 补水不只是皮肤补水，其实我们的肠胃也需要补水的。
0: 对，
1: 千万不能等到就哎我发现渴了再去喝水。其实这个对养生而言的话，其实还是。不是很好的啊。
0: 嗯，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如果饮水不足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健康风险。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就是便秘。
1: 嗯，
0: 还有呢肾结石。
1: 哎，
0: 还有呢痛风。
1: 嗯，
0: 这个是你喝水喝不够的时候真的都会出现的。还有血栓。
1: 嗯，
0: 这时候你想你喝不够水，然后血液的粘稠度呢就会升高，然后血液的循环呢就会变慢，容易引发这个心肌梗死和脑血栓。
1: 嗯，
0: 还有部分的泌尿系统的肿瘤也会引发哦。
1: 嗯，是的。
0: 嗯，那喝水的话就是还是要多喝白开水。
1: 嗯，这是也是夏季消暑的王牌啊。
0: 嗯，
1: 白开水。
0: 男生要多喝一点，男生要消耗的水量要多一些，大概在1700毫升以上。
1: 嗯，
0: 女性的话就刚才说到1500毫升，大概就那个小杯子。
1: 嗯，
0: 就像西号那个小杯子，我觉得要到7-8杯才可以。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喝水一定要科学的喝水，然后记住以下这三点啊。比如说第一个就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啊，刚才也说过，感觉口渴了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应及时的补充水分，保证身体的供水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喝水呢不要过热或者过凉。
1: 嗯，
0: 还有呢不能用果汁和饮料代替水，这个就是含糖量太高了，而且热量呢也太高了，过量的饮用呢就会增加这种肥胖呀、糖尿病啊、痛风啊这些疾病的风险。那有些朋友也说到了，说哎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胃口特别的不好，我都吃的这么少了，为什么还这么胖？来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水喝少了
0: 然后果汁喝多了，饮料喝多了。
1: 对的。
0: 嗯，那夏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茶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
0: 因为茶多酚和绿茶里的儿茶素，
1: 嗯，
0: 这个呢就能帮助人体呢清除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给我们的细胞减负。
1: 嗯，
0: 还有呢茶氨酸和咖啡因，哎，这个呢让人保持清醒。
1: 嗯，
0: 还能让人就是放松。
1: 是的。
0: 茶黄素和茶褐素，这些呢能调节这个肠道的菌群，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帮助这个调制啊解腻。哎，所以茶叶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像绿茶呀、普洱呀，但是普洱我觉得还是要喝熟普。
1: 嗯，
0: 因为生普的话对这个肠胃虚弱的朋友可能
1: 不太
0: 友
1: 好。
0: 嗯，还有呢乌龙茶。哎，这些也都是不错的。那绿豆汤呢也可以，如果身体没有什么别的异样，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别的基础病，我觉得也可以喝一些。
1: 嗯，是的。
0: 嗯，那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多喝水。
1: 嗯，对。
0: 日常的补水呢优先的选择这个温的200开水。
1: 嗯，
0: 少量多次的饮用，要避开冰水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像有没有发现，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焦躁，容易烦闷。
1: 嗯，
0: 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遇到一些就是不按交规行驶的行为，一下那个火就腾的上来了。
1: 然后使劲的按喇叭，
0: 也不是自己想啊，真的有时候你无法控制，
1: 嗯，
0: 是吗？
1: 就这种，真是这种人，就一点他就有点那个
0: 着了，
1: 着了。
0: 对，有些人你看在前面他蛇行走位，就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这边，你都本来你想忍，但是你看到他不停的这样的时候，你真的忍不了一点儿，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时候就这个压制不住的这种火就烧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夏天，哎，有没有说到了就一些特别好的方法，让自己能泄火，能压制住自己火的方法？
1: 嗯，
0: 当然了，是吃算一个，是不是？平时我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1: 啊、对，
0: 清凉一点，把水喝够、嗯，是不是让自己的身体先保持舒适？要让自己的身体先着火、
1: 嗯、啊！对，如果说你在路上的话、嗯，我感觉就是你把车内的温度调低一点，应该就不会
0: 着了。
1: 对，就应该空气给你灭火了。
0: 嗯，那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说生气了，我发泄出来就好了呀，嗯、我就在车里把这个窗户关严，好好的骂一顿啊，这个倒是不太影响别人，
1: 嗯、
0: 你骂也就骂了，是不是？
1: 嗯，对。
0: 但是大家以为这个发泄出来就好了吗？
1: 会好吗？
0: 会好吗？对，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气啊或者愤怒的时候，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呢认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将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在心里憋着。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然而呢，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1: 嗯。
0: 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减少愤怒吗？
1: 嗯，它是一种误导吗？
0: 嗯，
1: 就有科学的解释吗？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
1: 了解一下啊。

0: 哎，是的。那么2024年呢，
1: 临床心理学评论、
0: 有一本杂志，对，临床心理学评论一本比较有名的杂志上研究了说，提到了我们对于愤怒的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那这个研究表明呢，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呢，这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呢变得更糟。
1: 嗯，是的。
0: 那为什么愤怒很难被控制？幸好这灵魂拷问，为什么愤怒很难控制？
1: 我觉得吧，就事儿赶事儿赶到一块儿，你就没有一个突破口，它就只能通过你的行为也好，语言也好，其他方式也好，可能就真的要找一个突破口，它要出去。
0: 但是其实大家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愤怒呢能迅速的激发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引起就是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这些生理变化，这种快速并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的状态，它就像瞬间的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
1: 是的，
0: 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很难呢，快速的平息，此外呢，大脑这个愤怒的时候，大脑中的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的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所以刚才说到，这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说，也有时候并不是你想和不想的问题，还有呢，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呢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
1: 验
0: 和认知的评估，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它往往与这个个人的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那么，当这些被挑战或者是被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那么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这个愤怒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事儿赶事儿赶到一块了啊，再加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也好，什么期望也好，可能就我行走在这个路上，本来这个车你走直行就好，为什么要蛇行走位啊？
0: 走位真的好让人生气啊！真的，你忍。想的忍下去，但是他如果反复的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你就忍不了一点。
1: 那对，
0: 所以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愤怒呢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
1: 是的。
0: 所以研究也发现呢，发泄出来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
1: 哎，这个比较认同啊。可能你因为就一个事儿，你可能因为这个愤怒导致所有事儿都敢都找一遍找出来开始一件开始捋啊。
0: 对，分析人员呢也是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呢，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呢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怎么说呢，这么专业的话。换句话说，对，新奥时候说的对，就是降低热度。
1: 你要在车里边的话，那就把窗户关上之后，开空调，开最冷的那个，让自己冷静下来啊。自己无法冷静下来，就让外边的物理性条件进行冷却下来啊。
0: 对，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怎么降低呢？放松、冥想和瑜伽，可以有效的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当你真正的生气到一定程度，像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它都不是这种生气，它是短暂的，它都不是那种持续延续的。但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它真的会是一直是延续的，就让你无法释怀，这时候呢，就是冥想、瑜伽，还有呢，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呀、打拳呀，还有喊叫，刚才说到了，如果这样的行动呢，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就是生理唤醒的活动，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个我还真的我觉得蛮新奇的。我要不开心的时候，我可能喜欢出去跑步。这是因为什么呢？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
1: 是的。
0: 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的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反应。这就说到了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确实你发泄出来是好的，但是真正的研究之后发现。适得其反。
1: 其实用咱们这个儒家的这个理论啊，就是大道至简，中庸，就是你得学会自己去修心啊。你把自己的心修到一定的境界之后，它

0: 可能面对世界上各种万事万物，他可能就是他不会挑动你内心那种兽性，他可能就让你很理性的去看这个事情。
1: 但是很难呢，这是个人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要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首先要降低生理的唤醒活动，是不是？
0: 所以
1: 那如果你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加剧你的愤怒。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就是多阅读，多去接触，就是世界是这样，但是我们以我们的爱去包容这个世界啊。
1: 所以说大家太生气的时候，我觉得像邢老说的刚才那个确实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佛系，就是有点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特别愤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深呼吸。
0: 对，常见的啊，就深呼吸。
1: 来降低你的刚才的生理的唤醒度。还有呢，闭上眼睛。但车上不可以。你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可以闭上眼睛？
0: 是的。
1: 然后切断这种信息输入的这个简单的方式。
0: 就常说一句话，眼不见心不烦。
1: 哎，对，眼不见心不烦，数数字，数数字，从一到十，你数一数，数完之后，哎，反觉得确实是有效果。就比如说你的愤怒达到极致的时候，这时候你快要爆发的时候，你就数数字。我想邢奥以后肯定会经历，比如说这个辅导作业的时候，当你特别愤怒的时候，这时候数数字真的非常的有用。给大家说。哎，那今天也是聊到了很多的内容，那此刻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周二快乐。
0: 是的，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箭字号批文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的 pH 值渗透压膜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的要求，滴入眼睛可能损伤角膜。
5: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

0: 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

能听到我说话不？还没有吗？是把这个关了是吧？喂喂，还没有啊？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六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影，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是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笑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留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治愈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

对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

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啊、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

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照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气的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之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

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泸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都怪物。

0: 有新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2: 动怪物新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4: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1: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5: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林怡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物星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You。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4: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物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8: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啊，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不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卡卡兔故事时间。
2: 童话故事《蓝裙公主开飞机》。很久以前，庞果大陆分成四个王国，分别是红、黄、蓝、绿。每年都会举行飞机大赛，代表蓝队的就是蓝裙公主，因为是在场最年轻的飞行员，所以在这次测试比赛上，大家都很期待。咻的一声，一架浅蓝色的飞机在低空飞过，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痕迹。队长蓝裙在飞机上打着招呼，随即是三架同样是蓝色飞机跟着飞过，只是最后一架飞机稍微高了一点。漂亮的飞行，真精彩，蓝国的测试一定是没问题了，让我们看看下一队准备。主持人说完，蓝队的飞机已经降落在跑道上，队员们在飞机上下来，高兴搂在一起。只有蓝裙公主在后面一声不吭地看着队友，你们很满意吗？三名队友停下欢呼，转过头看着蓝裙，我却不，你们应该更快跟上我，而不是拖后腿好吗？蓝裙公主径直走了过去，副队长小美忍不住说，拜托。

说，如果三个人都比你慢，你应该想想是不是该慢下来。这是团体比赛，虽然你很有天赋。不管是不是团体，这是一个速度的比赛，要改变的是你们。哼，蓝群没有再说一句，直接上了回家的巴士，留下三个队友在风中凌乱。蓝群回到家，丢下书包，气呼呼地躺在沙发上。爸爸坐在他旁边，关心地问：怎么了，我的小公主？刚刚的测试赛很成功哦，但似乎你不太开心。爸爸，我能申请换队友吗？他们太慢了，我真怕影响我的比赛。蓝群的爸爸是飞行员，从小就鼓励他尝试不同的事情，直到找到喜欢的去坚持。嗯，这看起来的确是个问题，那你想换哪个呢？蓝群认真地想了想，迟疑地说：能全换了吗？爸爸听了大笑，好一会儿才停下来。如果你希望全换了，那改变你自己会不会比较容易？爸爸的话彻底让蓝群不开心了，嘟着嘴回了房间。怎么都让我改变，明明我没有错。第二天，蓝群来到了机库，摊开航线地图，发现地图终点的宝箱图案被画了一只圆圆的猫爪子。仔细看，爪子印圆圆的，肉嘟嘟的，四周有毛发，应该是用旁边的墨水瓶印了之后粘上去的。但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太多的痕迹，到底是谁弄的呢？咪欧。蓝群沿着声音看去，在脚下看到一只小胖橘，其中一只手上是黑色的。看到蓝群一动不动，小胖橘蹭了蹭他的鞋子，又叫了一声。蓝群伸出双手停在猫咪的前面，他没养过猫，但他觉得这时候的小动物应该需要安全感。果然，小胖橘有点害怕地退了退，看了看蓝群，才慢慢伸出手试探，感觉到蓝群没有恶意，再扭着身体钻到他手上。蓝群将胖橘搂在怀里，抚摸着他。小猫啊，是不是你弄脏这里的呀？蓝群一只手指着地图上的猫爪子，看着胖橘的眼睛。胖橘跳到书桌上，举起有墨水的爪子，用三只脚跳到地图上宝箱的位置，然后回过头看着蓝群。蓝群扑的一声笑了。这里是你家吗？喵。哎，我怎么问一只猫呢？但就算是你家，飞机上应该也不能上宠物的，我们可能会失去资格。喵。小胖橘眼泪汪汪看着蓝群。这时候机舱的门被打开了。好吧，先把你藏起来再说，应该没人发现的。来吧，小猫。蓝群将小猫藏在了机舱的隐秘角落。这时候其他队友都过来了，他们一起商量比赛的战术。到了下午，飞行比赛正式开始，蓝国队遥遥领先。地图上有四个补给站，大小只能容纳四架飞机，所以先到达的队伍有优先权。小猫在飞机上很听话，蓝群的飞机依然是最快的，队友也很给力，他们第一个到达了补给站。在补给完之后，队友们看不见蓝群，他躲到机舱里放出小猫，小猫很开心在他身上滚来滚去，还舔着他的脸蛋儿，似乎即将回家了。蓝群也很开心，用头蹭着小猫的毛发，感受它柔软的毛发和肚子发出的咕咕叫。很快，补给时间过了。

再倒了一点水。小猫看着它，不太情愿地舔了舔水，没有吃东西。蓝裙蓝裙，怎么调到自动驾驶了？自动驾驶速度太慢了，是发生什么事？蓝裙摸了摸小猫，回到驾驶室，没事儿，我马上调整。再回头，小猫已经听话地吃着食物。

还是能吃的嘛，害我被人说了。蓝群心里嘀咕完，马上加速。虽然出了点事情，但蓝队凭借优势还是第一个到了补给站。下了飞机，蓝群直奔商店买了一些猫粮，队友们都关心他的走过来。小美朝着蓝群挥手，嗨，刚刚没事吧？没事，我先回飞机了。蓝群径直走了过去，没有理会后面伙伴们的叫声。回到机舱，小猫马上扑了过来，双手抓住猫粮袋子，空中荡着秋千。哎呀，

0: 你等一下吧，等我放下再吃。蓝裙把猫粮放在地上，摸着小猫，小猫撕咬着猫粮袋子，狼吞虎咽吃了起来。五分钟后，吃饱了的小猫趴在猫粮袋子上面，用爪子摸着上面的两只小猫图案，想你的家人了，对吗？小猫钻进蓝裙怀里，很快就可以带你回家了。蓝裙把小猫藏起来之后，回到驾驶舱准备了。飞机起飞前，蓝裙跟队友商量，为了更快可以跳。
1: 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

0: 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4: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5: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中方

0: 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

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这个19:11啊。那其实啊，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网购。网购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很多东西
1: 啊，就跟微信一样，就是你离不开它。
0: 哎，对的哈，
1: 但是对它又是又爱又恨。
0: 是的，很多东西呢，我们在网上买，其实相对来说，比我们去实体店购买会更加的便宜，也会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是的。但是呢，其实，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啊，也经常会出现很多
1: 不可控的因素，
0: 一些匪夷所思的经历。
1: 小方说一下，比如说网购的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0: 有一次我在这个网购的时候啊，买了一个这个口罩，然后呢他给我寄回来的是一张白纸。
1: 这两个物品有什么关联？
0: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然后寄了这张白纸之后，里面还很贴心的寄了一张这个好评返现图。他这个没忘哈，但是呢给我寄的这个
1: 口罩
0: 忘
1: 白纸了。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啊，给我寄了这个
1: 是忘装了吗？
0: 是忘装了还是怎么回事？但你这个网购返现图怎么又没忘了呢？然后商家回复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可能因为这个
1: 人手不够
0: 操作失误啊，然后我们再给您补发。
1: 确实啊，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之前就是网购有一次不愉快经历啊。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买一双鞋，哎，我就觉得我能穿43码的鞋，结果就买了个43码的。43码，结果他的号好像跟我们平常号不一样。他这个起码是44码的。
0: 哦，更大一些。
1: 就你的脚前面一截还
0: 就感觉像在穿了一个船一样 啊。
1: 对，这个比喻比较贴切啊，船。
0: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1: 后来送人了。
0: 哦，你没有退货啊？
1: 就是退货局还是觉得比较麻烦。
0: 哎，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相较于男生和女生的网购经历啊，大家都会有这个网上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到男生的这个网购一般退货率会比较的低。因为我们确实显得比较麻烦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买衣服啊，这个衣服可能大了，我们可能就想着，哎呀，那我将就穿一下吧，晚上在家里可以做一下这个睡衣，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衣服小了呢？哎呀，没事儿，放家里这个，说不定我瘦了还能再穿呢。哎、
1: 就是小芳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比如说我像。比如举个例子啊，就举我吧，我要是去买衣服去，我就想好，哎，我要去哪个店，要买哪个衣服，短袖长袖，就是在出门之前就想好了。
0: 哎，对的。
1: 到了出门之后，奔着商场去，哪层哪楼啊，去了之后，立马就按照自己的模样，
0: 非常有目的性的，
1: 对，就买完嘚儿走了。
0: 哎，对的、
1: 就没有太多就是闲逛的时间啊。
0: 对，就不像女生哈、女生可能她是一种这种漫无目的或者说这个随性的一个购物，
1: 纯逛，
0: 就享受、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逛的时候不一定要买，今天我去逛街，我不一定主要目的就是买衣服，
1: 对，
0: 我可能逛了2-3个小时，我一件衣服都不买。
1: 所以女生可能就是网购的时候不会踩坑。
0: 哎，对的，他们对于这个需求非常的这个准确。而且呢包括他如果说不满意，一定会是退货或者说换货到自己满意为止、
1: 精打细算、
0: 精打细算。所以呢这个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呢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哈。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踩过哪些坑啊，然后呢遇到过哪些雷啊，咱们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让大家呢能够避避坑哈、然后避避雷。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那些年我们网购的一些踩过的坑。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嗯，是的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踩过哪些离谱的坑，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哎呀，今天这个可能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哈、确实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呢，很多离谱的事情发生啊。安然也分享了一件网购当中的事情哈、觉得呢真的是哭笑不得。他在某平台呢买了一条裙子啊，说是这个轻奢品，哎，结果到货之后试穿上半身好看，但是下半身呢就像个围裙哈、确实有的时候买家秀和卖家秀这个差别
1: 完全不一样。
0: 于是乎哈、你看这安然肯定是个女生，果断退货了啊。你看可能男生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买一套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裤子不太合适，衣服合适，我可能就会选择不退货了哈。
1: 啊，对，就将就将就、
0: 将就穿嘛、你看有一半还能穿，我再搭配一条其他的裤子就好了哈。
1: 对。
0: 但女生不一样啊，果断退货了。于是乎呢，这个他在25号的时候收到的，26号退还了，哎，因为不在家呢，改期26号，然后呢，这个快递来收件。但是啊， 7月1号店主说，哎，收到货了，然后呢， 7月5号呢，直接关闭了交易，申请售后呢，信息就全部没有了。于是呢，就联系了店家，店家说啊，这个交易关闭之后说明你没有退货啊，如果说退了一定要出示这个退货的物流凭证。于是呢他联系了抖音的客服啊，客服说到呢同样让他提供这个凭证啊，一再坚持一定是啊交易正常关闭的，说到这个就是正常关闭的，没有看到这个物流信息。于是呢他逐级的反映啊，让技术人员查看后台，但是呢这个后台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啊，然后呢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就是非常抱歉。于是哎，还好他记得找到了这个快递小哥，还好时间不久，这快递小哥记得这个订单号，加了微信之后呢，查到了这个物流的轨迹，于是哈、才分别报给了商家和抖音
1: 的平台
0: 哈、商家说呢，这个不是他家的哈、于是呢，平台说解决完了就行了。最后呢，再反馈回去，商家说到这个货为啥会自动跳这个链接呢？啊，对方呢又出示交易截屏，最终还是把钱退给了、
1: 这就不仅是这个闹心的问题了、
0: 对的、
1: 就是这个不管是商家还是平台，其实对这个消费者就是还是不是很重视啊。但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带着家人去实体店逛一逛，因为实体就是我们能看到实体，看到实物，网上的话可能跟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想的和自己买过来之后穿上身子之后，这效果可能没人家模特穿的好看，但是呢我们去实体店可能就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
0: 没错，就安然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一定要记住哈、保留好相关的这个退货凭证、或者说交易记录啊，
1: 对，
0: 这个一定是要自己去提前的索取好的话，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扯皮的一个情况
1: 啊。对，最后就是虽然你这个这时间下来你可能就是该退款退款了，然后平台也给你一些就是后续的安抚，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特别长，耗费人的精力，有时候确实想起来会确实很让人闹心的啊。
0: 没错啊，也有朋友分享到了在点外卖啊，这个网购的时候呢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给妹妹点奶茶，结果呢妹妹没在家，想的是呢送到这个门口挂上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就比如咱们点外卖的时候呢，不在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外卖员说你把它放在这个门口挂上、然后呢哎，给我拍个照就行了，对吧、基本上很多这种情况操作很正常啊，平常大家也这样操作。但是呢啊，到了家里之后就发现哎，没有在家门口放着、
1: 没有在指定的位置、位置看见这个东西、
0: 然后就给外卖员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呢给商家打电话呢，哎，外卖员然后才联系了、加了微信之后呢发送了传达的这个照片、然后想着可能是不是这个邻居家小孩拿了冤枉别人家呢，结果呢、哎，妹妹出去之后调监控发现是这个外卖员哈、自己也拍了照片，然后过了几分钟又上去拿走了。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看我们怎么说呢、
1: 这也是坑啊！
0: 哎，这也是坑，我们需要去避的一些坑啊、那尽量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选择有人在的时候，然后呢亲手去拿这个货物，因为其实说实话、你放在门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有的，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被别人拿走啊、所以呢这个自己在家的时候或者说有人在家的时候最好哎亲手拿到这个外卖的一个东西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是方便自己的同事也方便外卖员啊。
0: 没错。 那还有一些这个离谱的一些事情啊，也有很多网友跟我们来分享了哈。这个网购的时候呢，他买了一个充电线啊，然后呢发现之后回来呢充不上电，于是啊把拍了这个视频给卖家，卖家说呢，哎，我觉得
1: 这不是他的问题
0: 、啊，然后呢他就说到了，哎，
1: 沟通不是很顺畅，
0: 很顺畅、
1: 啊。
0: 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这个店铺就直接就关闭了哈、啊。这个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没办法啊。有的时候呢，买了东西哈、啊，买了也退不了，这个商家店铺都已经关了哈、啊。所以呢，咱们购买网上的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认准这个正品店啊，就是不要去找那些信用评分低的哈、啊。然后呢，
1: 是的，
0: 你开的这个交易量很少的，这种可能随时就找不着人了啊。
1: 说完这些就是操心的事儿啊，闹心的事儿，就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个好事儿，关于近期加油的。
0: 哎，对了哈，就说到最近这个油价，其实呢，大家会发现这个油价最近呢是有这个连续的降价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呢，到了夏天
1: 、
0: 很多人就加油啊，会有一些疑问，说到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
1: 啊？汽油也会过期吗？
0: 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还有说这个夏天加油到底能不能加满？
1: 哎，确实我也有这个考虑啊。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热胀冷缩啊；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你油箱可能也会就是也会
0: 有这种情况，
1: 气温也会上去，
0: 液体这个随着温度的升高，它也会更加膨胀。
1: 而且汽油还是个挥发性的啊，对，就会考虑就是会想这个问题啊。
0: 哎，对的，还有人说啊，那到底是不是92的汽油没有这个95的耐烧呢？其实啊，随着天气的渐渐变热啊，酷暑也来临了，很多所谓的加油秘籍也是呢在这个网上流传开来了。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针对呢？哎，真的呢，
1: 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0: 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其实呢
1: 对
0: 针对这个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些问题，那我们的中国石油石化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就说到了哈，汽油确实具有这个热胀冷缩，
1: 医师和那就药剂师，
0: 药剂师他俩看到他的一个暗号，
1: 就患者可能看不见啊，现在是必须的，就是像知道患者知道这个病上写什么东西，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例，什么样的一个用药哈、
1: 是的，
0: 在用药方面呢，也是明确了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规范抗菌药的使用，同时打破了一瓶两规的限制，推动了常见病、慢性病药品下沉至村卫生室。
1: 那这个真的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 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哎动不动去打个点滴，
0: 对，
1: 打个针
0: 打抗生素
1: 啊，对。但是现在是能口服的，你就不打针啊、能打针的就不输液了。确实挺好的，
0: 对的哈。以前呢，这个去医院，医生就会直接跟你
1: 比较猛啊，直接开猛药，
0: 哎，直接给你下猛药啊，
1: 对，
0: 身体也受不了啊，久而久之会

0: 这个
1: 抗药性
0: 用抗用药的依赖性 啊、
1: 对，
0: 嗯，那另外的话也是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在这个刚刚说到的急诊急救方面呢，加强了这个胸痛卒中救治单元的急救能力的建设，以及呢强化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的信息衔接，确保急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初步治疗并及时的转诊。
1: 嗯，是的，
0: 在住院和手术方面呢，也是严格的落实了三级查房、手术安全核查等制度，规范诊疗行为。那在院感防控方面呢，也是严禁重复使用一次性的医疗器械，提升医务人员从医的这个卫生依从性和消毒灭菌合格率，让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1: 安全
0: 的一个环境啊。
1: 嗯，是的，为了确保这个措施落地啊，城市医疗集团和医共体牵头医院将对所辖基层的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总负责，二三级医院专家定期下沉基层带教，然后这个重点加强这个全科急诊、中医、检验、护理等岗位人才的培养。
0: 嗯，是的啊，你看，
1: 全流程啊，这方面啊，就是相当于对我们就是普通的群众而言，就是你走出家门需要这个医务室或者医疗室的时候，真的能帮上很大的忙。因为可能就是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根本就没有时间就是去市里边或者是更远的就是省会城市的医院去看病。那这个初步的检查的话，这村里边的乡村卫生室啊，
0: 也基本上能实现，
1: 基本上
0: 能覆盖啊。嗯，是的哈。所以你看，现在随着我们医疗的这些好的政策落地实施，我们会发现啊，在生活当中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幸福啊，让我们的这个
1: 获得感、
0: 幸福感更加的变强了啊。
1: 嗯，是的。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的高考成绩的公布，现在呢这个录取的也在慢慢的进行这个阶段了哈。但是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高校高考毕业的这个同学们哈，这个自己的人事档案千万不要忽视了哈。
2: 是的，
1: 对的。那怎么存、怎么用、怎么办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流动人事档案到底有什么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呢，是国家档案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个人政治面貌、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的历史记录材料，也是呢相关部门机构开展这个人事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依据。办理职称评审，包括呢报考公务员，以及呢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

0: 及呢养老待遇核准这些事项都需要用到档案当中的相关材料。
1: 嗯，是的。那么辞职再就业档案存放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啊。
0: 嗯。
1: 第二个是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就是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啊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啊传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0: 嗯，当然了，在这个转档的过程当中，手续也一定要去办好。
1: 嗯，
0: 首先呢，可以在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窗口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呢在相关的线上平台来进行办理。
1: 嗯，
0: 那目前呢，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也已经上线了。嗯，这个平台上线之后，在网上办理非常的方便啊。我记得我们之前办理这个人事方案的档案的时候呢，就只能自己线下去跑，然后感觉就是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繁琐。
1: 嗯，
0: 然后呢耗时也非常的长，所以现在有了这个
1: 专业的服务机构
0: 平台上线之后，让大家能够少跑路哈。
1: 对，
0: 然后呢也更加的便捷了。
1: 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档案现在在你的手上，千万不要拆封。
0: 哎，对的。
1: 只要拆封，你的档案就相当于作废了，
0: 就已经成为死档了。
1: 对，还你不就是大家如果说手里面有档案也没有拆封，就把它传递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档案管理部门，就是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存档案的地方，千万不要放在自己手里边，也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自己去看档案，
0: 打开，
1: 也不要让放到这个平常家里边人都能看到的地方，家里人可能
0: 也好奇、哎、这个什么东西、
1: 哎、拆了、
0: 哎、打开，
1: 这个千万不行啊！档案一定要妥善保管，不能自己拆封，一定要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专业的事情，这对你好，对以后你求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需要档案的时候的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就裨益的啊。
0: 嗯，一般呢是在毕业季啊，咱们这个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可能档案会到你手上停留一段时间，但是跟大家再次建议哈，
1: 对，
0: 就是档案千万不要留在自己手上，留在自己手上超过了一定时限之后，它就变为死档，然后呢，要再重启的时候，会要有很多的麻烦的繁琐的一些手续去进行，
1: 尤其是跑流程、跑程序会非常麻烦，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暂时还没有就是考虑到
0: 没有去比如考公考编的这个
1: 啊，对，打算把这个自己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当地的档案的保存机构、人才市场的那个档案的存储
0: 去寄存，
1: 一定要是官方的、权威的。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档案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1: 嗯，是的。
0: 那说完这个档案呢，其实啊，那关于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考毕业季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招生计划也是下达了125万的招生计划下达，在技工院校呢，目前也是瞄准人工智能等领域来培育技能型的人才。
1: 嗯，是的。
0: 之前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是发布了通知，明确了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的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是的。
0: 各地的技工院校将面向就业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的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登记、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这些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来开展培训。
1: 嗯，是的。那么各技工院校啊，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的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试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者是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的群体，分别采取这个全日制的培养，或者是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0: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对，其实我特别羡慕，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
0: 嗯。
1: 不管是电工、水利工，就他们有仪器在手，就走遍天下都不怕啊！
0: 哎，对的哈，我们经常家长啊，或者说身边的朋友也是跟我们说到哈，这个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1: 嗯，对，
0: 学好了这个技能之后呢，就是你到老这个技能都不会了遗忘。
1: 而且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你是电工，你是水利工，或者是其他。

0: 安的一些就是小工，你哪怕就是相当于就是家里边装修的这个抹墙工，我就感觉就是他们一旦业务成熟之后能把它完成就花出来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就装修的时候你可能有些的墙角是直直的尖尖的，他可能通过他的审美给你处理一下，就感觉哎这个钱花的值。
1: 嗯，是的哈，所以在这个技术领域哈、啊、就不断的去钻研，然后呢不断的深耕、
0: 嗯、
1: 就会让你的这个技能水平呢越来越高。
0: 嗯
1: 啊，就是成为大家羡慕的这个有一技之长的人。
0: 其实小芳我还发现一点啊，就是、嗯、这几年以来这个人工智能还有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嗯、还有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真的是这个社会的这几大热点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包括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这个呢是现在成为了这个社会当中热点的一些这个行业啊、
0: 嗯、就像一个下一个风口一样、
1: 嗯、
0: 其实风口已经开始了。
1: 对的，没错、嗯、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健康啊康养啊这方面的
0: 需求量还是
1: 需求量会越来越大了啊。
0: 首先低空经济我特别想说一点、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无人机，
1: 嗯，
0: 我们无人机除了拍视频之外还有点在这个农业方面用的比较多，比如说打农药，
1: 嗯
0: 啊，前几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喷洒农药，这个就相当于你用人力的话，可能会，
1: 你需要
0: 很长时
1: 打很多
0: 效率不高，
1: 比如说打50亩、
0: 嗯，
1: 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区
0: 无人机喷洒的话就
1: 非常，哎，无人机的话它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便捷，嗯、而且
0: 还有一个
1: 比人工更高效。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山区的森林防火，用无人机去
1: 灭火、
0: 巡视、
1: 巡逻、
0: 嗯、啊，对，就非常
1: 也是非常的高效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人去的话，你真的得跑断腿、
0: 嗯
1: 哎、翻山越岭也非常的辛苦，
0: 还有高层的玻璃墙面的清洗、啊、
1: 嗯，没错哈，这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技能的培训哈、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考虑到这方面、嗯、因为受到这个大众的需求，受到社会的需求、嗯、
0: 时代的发展、嗯、科技在进步，我们的职业也是更新迭代啊。
1: 嗯，没错哈，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去选择哎学习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有一技傍身之后呢、
0: 嗯、
1: 哎，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
0: 好。突然想到一句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 嗯、
0: 啊，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技术呀，
1: 技术啊、嗯、手中有技术也是啊，心中不慌、
0: 嗯、
1: 到哪里都能成为人才。
0: 嗯，是的。
1: 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你对哪方面我们刚刚说到的对哪方面比较感兴趣啊，也可以呢在我们后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嗯活动。
1: 哎，是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路面上的一个情况。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

0: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3: 我是主持人新奥。
2: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其实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呢，我们新疆的夏季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的多。近期呢，持续的高温过后呢，又会迎来这个降温降雨的过程，包括呢夏季的地质灾害也会进入高发期。那出门在外呢，这个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全疆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3: 是的，
2: 七月七号到八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呢，会部分区域有小雨。那其中呢，我们的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以及呢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还有包括巴州地区的北部山区，具体会有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呢在九级左右。局部呢还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哈，包括呢我们的东疆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还会迎来40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呢甚至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区域呢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呢不大。
3: 是的，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地区三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七月七号到七月九号啊。预计七月七号的白天，各地多云渐晴，偏东地区有浮尘，偏东风四级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塔县山区局地有中雨。七号的夜间至八号，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巴楚县、麦克提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有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还有库科西鲁格乡至这个瓦恰乡、达瓦达尔乡一带局地有大雨，其中七号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气温下降3度左右。那么九号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2: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34度。泽普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18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1到33度。麦克提县刀郎化乡景区多云渐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到33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到21度。那从天气来看呢，接下来的这几天哈，还是会迎来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吧。
3: 其次呢，就是山区还是有雨的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出行计划的目的地，或者是途经过山区的话，还是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如果说有这个就是相关，比如说就会下雨的话，下暴雨的话，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出行计划重新做调整啊。
2: 没错。好了，看完天气，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点11分，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首先是迎宾大道这边哈，迎宾大道呢这几天北向南的方向确实一如既往的还是拥堵的一个情况。
3: 是的。
2: 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远方洲际酒店这边哈，
3: 门口啊，
2: 北向南的方向啊，在我们的房车营地这边，在路口呢还是挺堵的。
3: 对。
2: 再往下走，和我们的世纪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丁字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再往下呢，到了我们的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解放北路在九小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今天土曼路是格外的堵啊。土曼路呢已经从耿公祠这边就是北向南一直是堵到了我们摩天轮底下啊，这边排的队伍还挺长的。
3: 对。
2: 再来看一下大十字这边，大十字的解放北路这边，从行驶的对向车道北

0: 向南的方向呢，到大十字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嗯，
0: 另外呢，环江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呢，现在人民西路这边，从红叶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吧。西域大道的话，拥堵的一个点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有一段的拥堵。

0: 啊，个东西路啊，今天路况是出奇的好，基本上呢没有拥堵的点。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从后台看的话也是一路畅通。还有我们的建国路呢，现在有一点点小小的路况，主要集中在哪里呢？一个是从咱们西环路这边过来哈，然后呢西向东的方向到立交桥底下这边有一个排队的现象，过了这个立交桥之后呢，到了丽笙酒店这边又开始堵上了。
1: 嗯，是的，
0: 也是呢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
1: 嗯，
0: 车流量比较大了啊。
1: 突然就是进入暑假之后啊，其实咱们这个不管是中学小学，其实这块的话路面上基本上就比较畅通了。
0: 嗯，
1: 就接小孩的家长也少了。
0: 嗯，没错哈。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深喀大道这边，我们之前有看到在重庆南二巷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喀什花园地区。然后呢到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啊，也是因为受到对向车道这个在修路的情况变成了单行道啊，因为我就住这边哈，所以呢就这边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因为只有一条车道来进行通行。包括呢我们昨天说到的乔格里大道也是哈，乔格里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市立大道这边过来一直是啊喀麦大道这边过来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呢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有拥堵，堵到了咱们的这个海天新城这边，过了之后呢又再堵，堵到了咱们这个朝阳路啊，在这个路口这边，这边也是受到这个修路的影响，单向车道只有一个车道在进行通行，因为前段时间我往这边经过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这边就会造成这个车流量啊，两条这个道只能过一个
1: 单行，
0: 只能过一就只能够一个车道过两项的这个车道，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车辆比较的
1: 就是
0: 汇集量比较大哈，所以呢拥挤。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这个修路的一个原因吧。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其实还非常不错啊。
1: 相比于往常的话还是好很多啊。
0: 新民路有新的变化了哈。新民路呢从咱们紫东大厦这边下来，水文大厦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呢到我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现在呢也开始排队了，包括的大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
0: 大众路南向北汇入到新民路这边的话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咱们这边选择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从这个西环路走亚北西路汇入到新民路这边的，刚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是的。
0: 其他路
1: 其实这个最近呢、这个玉吉米离克巷这边也是在施工，因为这样施工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小区的出行的话会就是压力会
0: 给
1: 到这个亚北西路，从亚北西路到这个新民路的话其实最堵的这个位置就是经常会发生这个交通的压力会比较大的地方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古城喀什万达这个双向车道上。对，
0: 所以就会发现古城万达的这边路口会格外的拥堵。
1: 人气也是爆棚啊。
0: 是的哈。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1啊，到了夏天呢，其实说实话，这个吃瓜成了我们夏天必备的一个选项。
1: 就像万金油一样，你不管是哈密瓜、西瓜、香瓜，还有什么老汉瓜，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瓜，
0: 尤其是西瓜就是我们新疆的西瓜真的太好了啊，又便宜又好吃啊。
1: 我们新疆的瓜顶呱呱。
0: 哎，对的，夏天一到了，谁家里没有个冰凉西瓜呢？
1: 对，那西瓜就单说啊，就夏天吃西瓜也分好几种，怎么吃怎么好吃其实也有讲究啊。
0: 哎，对的哈，那首先我们吃西瓜一定要去先挑吧。
1: 对。
0: 哎，怎么挑西瓜呢？
1: 这个是一个技术活。
0: 也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有一些品种呢咱们可以闭眼入啊。比如说甘美 4K, 全美 4K, 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它甜度爆表啊，中心糖度冲上了16度，虽然皮薄，但是呢一个成年人站在上面它都不会裂，咬籽，哎，但几乎不用吐，这个西瓜可以说是基本上每个人的梦中青瓜了啊。
1: 第二是美多，一年四季不断档的这个瓜界劳模啊，这个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啊，这给它的定价还是挺高的啊。
0: 哎，对的，没错哈，包括呢奶油西瓜，这个奶香绵密，口感呢就像在吃西瓜味儿的冰淇淋。那另外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比如说特小凤啊，这种是小型的黄囊瓜。我第一次见这个西瓜的时候，我说哎，这能吃吗？是不是没熟呀？
1: 啊，对，你确实这么说，也确实有些瓜就是黄瓤，它就是感觉
0: 但是
1: 熟了吗？
0: 口感非常的清甜，而且呢不腻。
1: 还有这个麒麟西瓜啊，
0: 对
1: 啊，国民级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一会儿去超市看看有没有。
0: 没错哈。那还有呢，比如

0: 说我们的比较实惠的一些瓜哈，8424，这个呢就比较常见了。
1: 哎，还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啊。
0: 嗯，对的。那说到这个西瓜哈，首先来说一下挑瓜的技巧。
1: 嗯，
0: 其实挑西瓜呢，不是全靠运气，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看表皮，很多线索都藏在外面的这个瓜皮上。
1: 嗯，
0: 挑好了，保准啊，这个西瓜甜。
1: 保甜啊，对。
0: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外形上哈，一定是要选择这个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西瓜，
1: 这不就是看颜值吗？
0: 哎，颜值高的那肯定要好吃啊！这个歪瓜裂枣的咱尽量别选。
1: 嗯，对的。
0: 第二个呢，这个来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个挑瓜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啊。
1: 嗯
0: 嗯，挑瓜呢，其实没有百分百的这种甜。不可能哈，就肯定会有这种不甜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嗯，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挑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哈，表皮光滑的，藤蔓新鲜的，这样吃起来呢也会更好吃，然后更甜一些。
1: 嗯，
0: 那说完了挑瓜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吃西瓜要注意的事项了。
1: 嗯，
0: 很多人啊，在这个选择切瓜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菜板上哈、啊、用这个菜刀啊，这个呢可能成为了我们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就是西瓜当中一定是伴随着这个
1: 大蒜辣椒味儿、
0: 辣椒的味儿味道啊。所以哈、啊，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西瓜的切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去选择呢有一把刀，家里是专门切水果的，不要和这个切菜的这个。刀啊，
1: 混用啊！
0: 哎，还有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少切，像吃多少咱们切多少
1: 、嗯，
0: 哎，不要切一大半儿，结果呢，你吃了就吃了个一半儿啊、嗯，三分之一都不到，那剩下的这个瓜呢，口感也会有影响，你再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呢，也会受到影响哈、啊
1: 嗯。
0: 所以呢，
1: 是的，
0: 吃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食量不大，那就少切一点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尽量的去进行密封冷藏，加入这个保鲜膜，放在冰箱里边，和这个鸡肉啊这些肉类呢、
1: 嗯、
0: 进行。远离，避免交叉感染。当然了，切了的这个西瓜一定要尽快吃完、
1: 嗯、
0: 而且呢买了的瓜切开之后储藏千万不要超过两天，这个放久了、
1: 嗯、
0: 口感也不好，而且呢容易变坏。嗯，所以呢咱们在买瓜的时候呢，尽量哈可以挑选呢这种不要特别大一点的瓜哈，
1: 嗯，
0: 就尽量呢咱们
1: 能吃多少买多大，
0: 哎，保证能够吃完的哈。
1: 嗯，是的。
0: 所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到了夏天啊，选择瓜也是一门学问哈。
1: 嗯，
0: 嗯，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那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明天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1: 吉姆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2: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日发电量双双刷新记录；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为小微创业主体减负赋能；
2: 新疆新增三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我区各地暑期旅游持续火热，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提升游客体验。
3: 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麻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麻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科平科小驼农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利克木·阿布莱兹，
4: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3: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1.8%，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

0: 物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一至四月，全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8%， 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 31.6%， 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在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数据可视化大屏上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这个中心就像一个科技红娘，企业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全疆73万家企业画像，科技成果3万多项，集聚专家智库9000多名。自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江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新疆科宇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企业，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了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萃取工艺上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深入的合作。新疆科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红：
1: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0: 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运营主任薛卫颖表示，接下来中心将依托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2: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日前召开的四个区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3: 新疆台消息，近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深入部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提出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执法检查组走进校史馆，校企联合
4: 划清权责，双向调和，修复感情。从事调解工作以来，他已调解处理纠纷30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温月红：
5: 老百姓信任我，把心里的难处委屈说给我听，我不能辜负，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会一直扎根社区一线，我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邻里的和谐，辖区的安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今天，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开馆，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位于乌鲁木齐安宁渠文旅小镇，青少年在这里可以系统学习机器人实操方法，同时在航天模型体验区、 AI 机器人互动墙、元宇宙光影幻境展厅等特色功能区域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初一学生孙阳：
8: 我体验了各式各样的科技互动项目，全程观看了模拟火箭发射演示，仿佛课本上的知识都变成了眼前的真实画面，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航天科技的魅力。
7: 目前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已建成低空飞行馆、未来科技馆双馆联动的全域科创研学矩阵，有效补齐了全疆沉浸式科创研学资源的短板。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介绍，基地将精准对接全疆不同研学群体需求，推出差异化、分层化研学服务。
9: 我们将持续进行科技展陈的更新和进步，同时我们也会引进更多的机器人与咱们一线的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打造一整片科技表演阵地。

0: 以科创之力点亮少年的逐梦之路。
1: 截至目前，新疆有色集团今年通过校园招聘共吸纳高校毕业生505名，目前已全部到位。他们将在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入职新疆有色集团各岗位。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这批新员工来自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63所高校，专业涵盖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等20多个工科大类。全体新入职毕业生将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中岗前培训，随后正式分配至集团各生产、技术、管理岗位开展工作。东北大学毕业生艾兹麦提、麦麦提一名。
3: 在学校的招聘会看到了新疆有色集团，希望以后能为企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依托自治区多层次青年人才扶持、引才入疆等利好政策，新疆有色集团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常态化赴疆内外重点高校开展校园宣讲和专场招聘，持续引进产业急需紧缺人才。近三年，集团累计吸纳1100多名高校毕业生扎根新疆有色，为集团采选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专业人才队伍。新疆有色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经理王立健
4: 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后续他们的培训列入我们的培养体系。
5: 新疆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寒冰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崖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科科崖纪念馆位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馆内展览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光影再现、虚拟仿真等方式，讲述一代代植绿、守绿、护绿的生态治理工程建设者在科科崖留下的故事和创造的奇迹。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位于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旁，展厅陈列着出土于北庭故城及周边一些文物点的重要文物，用考古实物和历史记载展示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主要介绍了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800多名官兵穿越沙漠解放和田的重要历史事件，还包含沙海老兵在之后的岁月里屯垦戍边建设新疆的历程。
1: 今天上午，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来自辽宁、山东、福建和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品尝。乌鲁木齐市民邓颖熙：
7: 我基本上转完了，吃的有米粉呀、锅包肉啊。
6: 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米粉节同步开幕，现场汇聚了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以及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米字格米粉运营总监张阳军：
8: 通过这一次展会呢，我们也是希望把新疆的米粉、新疆美食带给更多的顾客。
6: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期3天，期间还将开展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新疆食材电商节等活动。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进入暑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不断攀升，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超10万人次。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各大航空公司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地的航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南航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班计划员李林告诉记者。
11: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等国际热门航线。
10: 随着暑期入疆自驾游客量显著增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升级落地自驾配套服务，让各地游客一抵达乌鲁木齐就可以享受高效便捷的自驾旅程。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胡云告诉记者。
12: 平台拥有500台各类车型，覆盖轿车、SUV、越野车、商务车， 支持全江27个机场及天元系酒店免费异地取还车。
10: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排名中，新疆位列第二。这两天，独库公路、阿河公路、伊昭公路等网红公路迎来自驾热潮，完善的基础设施让各地游客畅享旅途。安徽游客舒女士：
13: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10: 在昭苏县，万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天马玉河景观气势壮观，夜晚还有演艺活动、美食盛宴，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上海游客宋峰志：
14: 看到了冰川、流水、高山草甸和花园，简直就像世外天堂一样。昭苏晚上的夜寂静的，也是非常繁华的，我很喜欢这里。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20到31度；
5: 塔城多云，19到34度；
1: 伊宁小雨，20到33度；
5: 伯勒小雨，21到34度；
1: 克拉玛依阴，27到35度；
5: 奎屯小雨转阴，25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到34度；
5: 昌吉阴，26到35度；
1: 哈密阴，30到40度；
5: 吐鲁番阴，33到42度。
1: 库尔勒阴转小雨，26到34度；
5: 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
1: 阿图什阴，21到34度；
5: 喀什阴转多云，23到35度；
1: 和田小雨，22到33度；
5: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
9: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

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

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莱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唐吉诃德。

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

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力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里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

0: 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谅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 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

0: 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喀什地区建强生态景物体系，以法治护航绿色文旅发展。地区巡回宣讲团赴各县市宣讲，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喀什打通特色邻国产销渠道，以邻国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生态景物治理体系，精准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以法治之力保障绿色发展和文旅产业行稳致远。
1: 泽浦县依托金湖洋五 A 级景区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人机结合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林区、湿地和到重点区域排查生态隐患，兼顾景区秩序管控、游客服务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专业化生态景物联勤中心。
2: 泽浦县金湖洋生态景物联勤中心副主任麦麦提托和提，
4: 我们常态化扎根景区一线开展巡护工作，兼顾生态保护、治安防控和游客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全力守护金湖洋优质生态环境和平稳的旅游秩序。
1: 守护生物多样性是泽浦生态景物的鲜明特色。近日，当地民警成功救助一只落单虚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
2: 泽浦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艾斯卡尔·买买提，
5: 这段时间我们专人照顾有后，主要是减少人为过多接触，避免他丧失野外生存本能。等他的身体指标、生存能力全面达标，第一时间放生。
1: 泽浦县精细化的生态管护，让景区生态持续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氛围愈发浓厚。
2: 泽浦县金湖洋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长寿村村民阿伊图尔孙伊兹木，
6: 现在景区和村子周边环境干净优美，时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多亏县台民警日常巡护管控，人居环境越来越好，也守住了我们美好的家园。
1: 聚焦沙漠生态治理难题，麦盖提县创新打造 N39 沙漠景区生态景物工作站，推行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重点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坚决巩固绿进沙退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有效补齐沙漠生态管护短板，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0: 环境。
1: 麦盖提现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管护人员玉素因爱山。
2: 以前常有村民游客进来随意采树苗、理废鸟，我们人手不足，防不胜防。政务室成立后，他们常在画树萝，我们也赶回去省省道了。
0: 通过一次巡逻，双重履职高效模式，工作站整合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救援、便民服务职能，实现生态守护与文旅保障双向赋能一体推进。
1: 麦盖提县公安局库木库萨尔乡派出所教导员艾山江艾比布拉，
3: 我们依托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将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服务整合为一体，同时借助科技巡防和联勤联动，同步守好生态红线。
0: 喀什地区持续擦亮生态景物特色品牌，织密林长加警长和湖长加警长协同保护网，通过无缝衔接的联合巡查，守护了喀什地区的生态安宁。
1: 喀什地区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分局副局长王玉龙，
4: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系统观念，在着力深化专业带动、全景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思维共治格局上，以雷霆之势强化法治保障，全面激发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与人民群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5: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深入各县市开展宣讲活动，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6: 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刹车线，先后到企业、学校、乡镇开展专场宣讲。宣讲团成员用鲜活故事和身边事例，为当地师生群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想盛宴。
1: 刹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李子晨，
7: 听完本次专题宣讲，我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勤学本领，厚植家国情怀，把青春理想融入家乡建设。
1: 刹车县恰尔巴格乡古扎托格拉克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古利托和提，
8: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把宣讲精神传递给身边群众，立足本质，做好群众工作，凝聚团结分进力量。
1: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吴奇阿依艾尼，
9: 这次宣讲中，我们结合身边的榜样真实故事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此次宣讲也让我进一步的锤炼自身，提升自我，往后我会持续扎根基层，用心传递党的好，
10: 现代化新疆贡献企业力量。
1: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于新耀，
1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宣讲工作，用更多的身边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团结互助，踏实奋进。
5: 7月6号，喀什地区2026年好记者奖好故事选拔赛在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地区优秀新闻工作者齐聚一堂，紧紧围绕新闻工作者增强自立要求，以亲身经历讲述喀什故事。本次活动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承办，全地区新闻媒体选派优秀记者参赛。
0: 活动现场，16名记者依次登台，依托图文、短视频等融媒载体，分享扎根边疆、深入城乡的采访见闻与真情感悟。演讲内容紧贴喀什发展现实，既有叶城八一红军中学国旗飘扬的红色育人故事，也有李创业、宋囊小哥等普通人的暖心善举，更有乡村田间特色林果产业赋能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实践。选手们褪去华丽辞藻，以脚下的泥土、镜头的记录为底色，还原新闻背后的坚守与温情，生动展现喀什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1: 参赛选手田亚莲，
12: 能够参加好记者奖好故事这个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和幸运。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加油，用我的镜头呢去记录更多平凡人的故事，让这些凡人微光呢让更多人知道。
1: 参赛选手孤立米热多尔冰，
13: 今天站在好记者讲好故事的舞台上，分享了互

0: 边缘赴北京看升旗的故事，我内心特别的感动，也非常自豪。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扎根帕米尔，立足本职，当好高原故事的记录者、传播者，把我们沪边缘的家国情怀，把我们塔县的山河温情，真实温暖地讲给更多人听。
1: 此次赛事既是喀什地区主流媒体锤炼队伍、交流业务、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更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展示喀什民族团结、文化润疆、经济建设、媒体融合发展实践成果的宣传阵地。
2: 眼下正值瓜果成熟时节，喀什地区立足林果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打通产销两端，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依靠特色林果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抓紧采收转运，全力保障丰产丰收。
3: 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喀勒提拉村村民阿卜杜艾尼麦麦提：
4: 我家里有12亩巴旦木，今年巴旦木品质大幅提升，以前不懂技术产粮地，担心售路，如今乡政府提前对接收购商，合作时同步直播线上售卖，线上线下销路畅通了。
1: 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充分释放特色林果产业富民带动作用。
3: 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
5: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咱们这个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1: 与此同时，泽普县奎伊巴格镇斯日木村李子也迎来成熟采摘季，枝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斯日木村种植户刘世军：
6: 我今年一共种植李子五亩地，今年瓜果率高，品质稳定，亩产均可以达到3吨左右。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水土与昼夜温差优势，奎伊巴格镇李子果肉紧实，汁水充沛，口感清甜，产品在市场认可度高，客源稳定，有力助推当地林果产业稳步发展。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阿布都艾尼阿布都瑟买提：
7: 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品种，打造特色产品，不断延伸林果产业链，拓宽群众纵收路径。
2: 连日来，喀什各地群众体育赛事精彩纷呈，生动展现着新时代喀什大地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首届新疆乡村足球超级联赛麦盖提县分赛区赛事在麦盖提县刀囊巴扎火热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队伍、600余名球员齐聚赛场，他们中有村民、返乡青年、个体商户和乡村干部。赛事以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共享为宗旨，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激发文体活力的同时，搭建各族群众交流的桥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竹峰队队员热孜万古图尔洪：
8: 今天特别开心，我们都是村里的普通女孩，都是业余踢球，没有专业的训练，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配合，能打出这样的配合，我们每个人都特别自豪。
1: 近日，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喀什地区排球决赛在泽普县开。

0: 国，为失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1: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危险水灾利用芦竹种植基地，千亩芦竹绿意盎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技术人员穿梭其中，仔细查看芦竹的植根情况。
2: 现在咱们看到这株苗子是我们在4月30号进行人工种植的，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开始返青了，特别是它的干茎已经在这个土壤底下已经开始有小芽往外冒了，那说明它就已经成活了。
1: 种植基地创新采用中水回用加菌草种植生态耦合技术，实现治沙加水资源循环利用双重效益。芦竹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强的特点，根系能深达2至5米，一次种植可连续收割15至20年，是天然的生态修复先锋植物。经过2年多的努力，现在芦竹种植基地总共种植6300亩，实现种一片芦竹护一方水土活一片生态的良好效果。
3: 新疆藤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芦竹中水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负责人马国庆。
2: 芦竹的根系是很发达的，为啥它防风固沙效果很好？因为它的枫叶数很多，它第一年枫叶数就可以达到30到35个，第二年就可以达到70株，所以说它对防风固沙是一个很好的作物。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落幕，多场赛事分出胜负。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历时近2个月，共计开展42场精彩赛事，线下观赛人数超过17万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2700万人次。7月11日将开启采用南北区交叉加主客场双回合赛制的八强淘汰赛。近日，乐浦湖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异彩少年盛夏绽放”汇报演出，舞蹈、器乐、走秀等节目轮番亮相，集中展现青少年艺术风采。活动搭建美育展示平台，检验教学成效，为喀什地区美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

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都在为未来的惊喜积蓄力量。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耕耘。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将会有答案。也许回报会迟到，但努力绝不会白费。你熬过的夜，练过的每一遍，付出的每一份热忱，

都会化作底气，化作光芒，化作你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的模样。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终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惊艳时光。今晚这里聚满星光，这里见证成长，我们将看见坚持的力量，看见努力的模样，看见所有默默的付出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答案。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

0: 是主持人小帕，就很少跟小芳在这个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出现了啊，以搭档的形式。
1: 哎，没错哈、啊，也是非常高兴啊。这个夏天到了呢、嗯，那其实我觉得夏天啊，特别适合喜欢穿衣穿搭，然后呢，展现出完美身材，展现出自己一个穿搭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0: 确实，确实，爱穿搭的朋友们、嗯，对于爱穿搭的朋友们来说，夏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拿得出手自己，就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吧，嗯、一个季节。节吧啊，
1: 而且就是在夏天，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衣服随机的去搭配，而且呢，随心所欲去进行搭配，不像这个冬天，
0: 嗯，要把自己裹住，怕冷，
1: 厚厚的哈、啊，
0: 对，
1: 很冷，而且夏天的可选择性也很多啊，
0: 嗯，
1: 那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哈、啊，在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想出去溜达
0: 溜达溜达，
1: 对、哎，尤其是啊，对于公园爬山啊，或者是湖边的小道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的这种 city walk 呢，我们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大自然就是天生的搭配大师。
0: 嗯，
1: 哎，如果说您穿搭没有新意哈、啊，不如说我们从日常当中可见的自然景物当中去找找灵感。
0: 对，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带着大家呢，来去聊一聊专属于大自然的这种搭配库啊，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水果，从水果呀、花朵等等自然景物的这种配色上面呢，去搭配出有创意的几套的这种服装出来啊。
1: 嗯，没错，首先呢是关于薄荷沁心凉的这样一种搭配啊，
0: 哎，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凉快，
1: 很
0: 夏天，
1: 很清爽了，
0: 是不是？对，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啊。
1: 没错啊，这个视觉降温效果呢，就会靠着这个薄荷绿，感觉穿上了门之后，整个人的身心就自然的凉快，加了一层滤镜。
0: 对，因为这个薄荷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凉凉
1: 的
0: 凉爽爽的那种感觉嘛、嗯，对吧？你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的话，确实是比较偏向于夏天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啊，薄荷绿的这种衬衫啊，一定要去选择版型宽松的款式。你说薄荷绿再紧一紧，是不是也没有特别的这种舒适啊？看上去啊，
1: 嗯，
0: 那解开这个扣子做外搭去穿，才能够显得自己落落大方，对不对？有松弛休闲的那种感觉，哎，瞬间凉快感就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这种白色的吊带或者是短裤。好清新呀，想象一下啊，就本身就是一点就行，对吧？
1: 嗯，
0: 就是外松内紧的这种搭配啊，就再加上咱们这个腰带，它强调就是腰线一下子，因为短裤嘛，对吧？然后才能够优化咱们的比例，不显得邋遢一些。
1: 嗯，
0: 那包包呢，其实也是那种非常非常淡的米色，米绿色。因为咱们今这一整期穿搭不是都是偏这种淡淡的这种薄荷绿的这种感觉吗？
1: 没错，
0: 包包太深的颜色可能也会不太那么的好看，会炸眼啊。所以说不会去宣示咱们的这个夺主啊，喧宾夺主，对吧？
1: 嗯，
0: 能和整体的这个相对的和谐一些相处的，
1: 是
0: 整体的一个搭配。
1: 嗯，
0: 那薄荷绿的，咱们这个穿搭完了，包包完了，对吧？搭配
1: 装饰啊，
0: 哎，饰品，
1: 饰品。
0: 嗯，那薄荷绿的这种耳饰加项链。再加上咱们的手表，当然手表它手没有这种薄荷绿的，但是它的腕儿，对吧？
1: 嗯，表带、啊、
0: 表带子是有的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小面的这种彩色，然后装饰在细节处也能够展现出搭配用力啊，用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用心的这个程度也显得非常的高级，很有气质，很凉快啊，看着很舒适。
1: 是的，那说完这个咱们的薄荷绿哈、啊
0: 嗯，
1: 另外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西瓜红。
0: 对对对，
1: 哎，到了夏天，其实呢，水果。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特别喜欢、
0: 嗯、
1: 那夏天最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水果，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水果，那西瓜是非他莫属了哈。每个地方啊，每个地方基本上都、这个拒绝不了西瓜的这种冰冰的感觉，
0: 夏天西瓜给我们带来的冰凉感，对吧？
1: 嗯，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红色啊，视觉的话看着有点火热嘛，对不对？
1: 视觉升温的感觉，
0: 哎，对，视觉升温的感觉，显得有点热，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夏天最不愿意选择的颜色黑色来压一压它嘛，对吧？
1: 嗯，
0: 红黑其实很高级的，
1: 没错啊。
0: 嗯，再把这个彩色的面积呢减少一些，加一些增加啊露肤的这种度数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就不会觉得过于热闹了，就不会那么的扎眼，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 针织的无袖上衣是夏天可穿的那种轻薄款嘛，
1: 嗯，
0: 不闷汗，然后 polo 领自带一些复古感，收腰版型穿起来呢也显得就是瘦一些，遮肉一些，
1: 嗯，
0: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黑色的短裤，宽松的啊，这个肯定是要宽松的嘛，然后修饰咱们的这个腰臀

0: 论是平常的这个穿搭也好，或者说是去一些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这个场合聚会，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
1: 对，
0: 那当然了，这个首饰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咱们呢在这个装饰方面用一些这个金色
1: 点缀啊
0: 来进行点缀。显得呢有复古的这个港风的回潮的一个调调。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穿的这个宽松的黑色的这个裤子短裤啊，就已经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咱们夏天呢可以搭配上这个八大帽子这个度假帽啊，加上草帽、
1: 哎、又可以防晒又显得高级，
0: 松弛感满满啊。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

0: 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1: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帕。
2: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夏日的穿搭。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自然界当中的配色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3: 神奇
2: 的一种配色啊。
3: 对对对，
2: 前面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两种，一个呢是关于咱们西瓜的这个配色，另外的话
3: 红黑搭，
2: 是关于我们、这个、
3: 薄荷绿，
2: 关于这个薄荷绿的这个配搭啊。
3: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夏天呀，咱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色呢，就是咱们的多巴胺，对不对？那其实包括咱们的柠檬黄白色系的搭配，在夏天也有这种多巴胺穿搭的亮眼感，一想柠檬黄，对吧，再配上白色，好清新呀，但是又不会太花哨，对吧？
2: 没错、
3: 就感觉有点晕眼。没有，
2: 是的，彩色的这个披肩呢，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很好用、
3: 对对对，你别说它还是蛮出片的啊。
2: 而且呢室内包括咱们有空调、有了一个披肩作为这个挡风呢，既能给整体的这个 look 增加层次感，也能让这个我们的穿搭显得更加的好看，包括呢
3: 对对对
2: 轻薄一点的款在夏天年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厚重。
3: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白色的短袖其实也能够咱们换成这种挂脖上衣，对吧，就是挂在脖子上这个饰品，
2: 没错，
3: 腰带等等，这种只要是简约基础的款就可以，不会太影响整体的一个搭配的，就感觉好像也蛮用心的那种啊。
2: 那对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其实搭配上一些带波点的这个裙子也好，
3: 对，它的整体的一个底色应该还是偏白的，然后波点可以选择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柠檬黄，对不对，搭配上咱们上衣的一个色系，
2: 是
3: 就是显得也很高级很漂亮，很灵动啊。
2: 没错，走动的时候呢就轻轻飘飘的，非常的灵动啊。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看好看的咖啡厅，或者说是花花草草地上玩，它都非常的出片、
3: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很适合出去旅拍啊。
2: 没错，
3: 非常的高级。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种柠檬黄白色系的一个搭配，就整体来说都是浅色系的。
2: 对的啊，这个夏天呢其实蔷薇比较多，那如果说担心撞色掌握不好度呢、其实从饱和度的单品来说，蔷薇类型的这种搭配哈，粉色撞绿色啊，粉色撞色，其实呢一切都是淡淡的，很柔和，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啊，
3: 也是可以的啊。
2: 比如说我们上半身呢可以搭配这个角花色的这个白色针织短裙，就会显得很利落，自带这个肌理感。那叠带上的粉色的项链或者说丝巾，也不会显得呢这个感觉有点
3: 空
2: 落落的感觉，
3: 对对对，有一个小点缀的作用嘛，对吧。
2: 那在裤子的选择上呢，可以带一些灰度的低饱和的这个绿色，
3: 豆绿色，
2: 颜色呢也会显得很高级，也特别的有质感，可以加上一些高腰的版型，显得这个身材呢也会更好，包括梨形和小个子都能穿，
3: 不
2: 压
3: 身
2: 高，
3: 对吧，
2: 还显瘦。
3: 就比如说平时上班通勤呀，周末休闲其实都能穿这一身啊，也是它又显这种凉快显瘦，也不会特别容易撞衫啊。
2: 是的，那在丝巾上呢其实也可以系在腰上啊，
3: 对，
2: 明确的腰线呢也是小面积的撞色，也非常的实用。在鞋子上呢咱们稍微可以来选择一些这个透气的单品，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花色呢可以稍微繁杂一点啊，
3: 对对对，
2: 让这个色彩啊更加
3: 丰富一
2: 些，
3: 不要那么的单一啊。是，
2: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夏天这个奇异果搭配呢也是非常的高级感的。
3: 对对对，为什么说一直从大自然当中去选择颜色，是不是，你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薄荷绿，薄荷上面西瓜红，西瓜上面，以及刚才说的柠檬黄，还有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个颜色啊，奇异果之下啊，奇异果的这个颜色牛油果有点也是偏绿吧啊。
2: 是的啊。
3: 其实不知道穿啥出门的时候，夏天啊首选的可能就是最简单的这种搭配，就纯色的一些连衣裙一搭，立马就可以穿出去了啊，也方便，而且搭配上也可以，就也不用就是太费心思了嘛。比如说这个牛油果绿，就是浅绿色的这种裙子，它的调色就显得

0: 皮肤特别白，真的很显白的。它的荷叶领，就是选择这种荷叶领的啊，可以优化咱们的头肩的比例，对吧？
1: 嗯，
0: 显得脖子长一些，然后露肤度呢又恰到好处。然后胸前呢，咱也可以抽绳，可以灵活调整一下嘛。
1: 嗯，
0: 这种裙子啊，穿起来也是不是特别的挑人。一般情况下，这种的牛油果绿的裙子，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宽松，它上身上半身会显得有点紧身，就是显身材啊。
1: 嗯，
0: 下半身可能
1: 啊，上班休闲都非常的对味儿 啊。
0: 是，
1: 嗯，
0: 就是很上色啊，就是很出片儿啊。
1: 嗯，那同时呢，在这些小搭配上呢，比如说咱们可以绑上这个丝巾，在这个包包的侧面也会。让这个穿搭上呢更有一些小 tips 啊，
0: 对对对，
1: 显得更加的独有心裁哈。
0: 没错，或者是这个小丝巾，咱也可以绑在头上当头绳，
1: 嗯，
0: 对吧？也显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啊，灵动一些。
1: 嗯，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种绣球风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高级感的，啊，
0: 对，这个就显得有点甜美了啊。
1: 嗯，甜美的风格，
0: 就是，对，很清纯啊，有点校园的感觉。
1: 嗯，没错哈，这种啊白色无袖捏褶的上衣再搭配上的浅蓝色半袖的配色，显得非常的干净，很清透，
0: 嗯，就是很有温柔的那种感觉啊。嗯，
1: 对，很清新啊，加上呢，嗯，纱质的披肩就会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感，层次一下子就有了，
0: 嗯，
1: 一点呢也不显得单调。
0: 对对对，就是说半裙加小腿袜加这种分趾鞋的搭配也是最经典的了嘛。
1: 嗯，
0: 绝对不会出错啊。
1: 嗯，没错，
0: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绣球风的一个搭配了啊。
1: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橙子系列的这种搭配啊。
0: 嗯，
1: 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去郊游采摘或者度假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是海边风格，
1: 嗯，
0: 对吧。
1: 嗯，有种这个乡村度假感的这种时髦。
0: 嗯，是的是的啊。
1: 嗯，首先在这个长袖方面呢，咱们可以选择露肩的这个印花长袖和有丝滑的这种触感。
0: 嗯，
1: 既能够防晒呢也非常的透气亲肤，不会闷热。那在这个裙子的选择呢，可以选择这些橙色的格纹半裙。
0: 对对对，因为上身已经是比较这个简单单一的了嘛。
1: 嗯，
0: 下边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可以是这种格子的啊。
1: 嗯，没错，就会显得更加的灵动俏皮。
0: 对，
1: 动态感呢会更好看。那比如说哈，这个帽子上面呢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橙色编织的帽子。
0: 对，上下呼应上
1: 了。哎，这个呢其实是这套搭配的一个精髓。
0: 嗯，
1: 给人的感觉就是活力满满，充满了活力，然后呢夏天的这种精力十足的感觉，拍照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显脸小。
0: 脸小一些啊。
1: 嗯，当然呢也可以换成橙色这个头巾啊。钩针帽这种的款式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其实包括咱们的其他的搭配，就是这种针织包包呀，平底凉鞋都是比较休闲的嘛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橙色的咱们的这种有眼镜框是橙色的这种眼镜墨镜，对吧，可以换成墨镜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整体来说很拉风啊。
1: 嗯，关于自然穿搭呢还有一款就是这个樱桃别样红的这样的一套穿搭。
0: 这个很夏天啊。
1: 哎，这个非常的夏天啊，这种裙子呢可以带于碎花的连衣裙。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裙子当中啊基本上就点缀着这种
0: 小
1: 点点
0: 的
1: 红斑啊。
0: 哎，对，
1: 樱桃的感觉。嗯，
0: 也是非常的适合各种场合的一个穿搭啊。
1: 嗯，
0: 然后以及咱们在胸口这个抽绳上面，就是裙子一般情况下它会有这个胸口的一个设计嘛，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收尾鱼尾的一个设计，也是显得整体的腰线非常的好看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包括呢我的包包呢也可以一定要搭配这个红色的和咱们这个裙子啊
0: 上的图案呼应上吗。
1: 呼应上，比如说再加上一些，
0: 嗯，
1: 金色的这个首饰啊。
0: 嗯，
1: 耳环也好项链也好，就会显得更加的贵气。
0: 对对对。
1: 嗯，
0: 有一种巴黎时装周的那种感觉啊。
1: 哎，对的，非常的浪漫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自然的一些穿搭，接下来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穿搭吧。

0: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关于这个夏季的穿搭啊，是源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的这种配
1: 色。哎，对对对，显得
0: 很高级也很清新。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我们平常通勤上班的一些穿搭啊。
1: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去把我们的衣柜啊衣橱呢去收一收，对吧？
0: 没错啊，很多朋友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很纠结啊，
1: 对，穿什么怎么穿搭，
0: 今天穿什么衣服啊。
1: 对，今天就整理一下，咱们收拾收拾咱们的衣橱啊，留一些实用好穿不费脑的这种穿搭啊。
0: 没错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思路啊。具体的呢是要结合的具体的单品去进行讲解。
1: 对的，
0: 首先呢大家理解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第一步呢我们要删减一下这个上一季当中衣橱当中的无用单品。第二步呢检查衣橱当中哈还觉得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的衣服，然后第三个呢确认衣服的款式。那第四步的话根据整个的衣橱来做细微的调整。
1: 对对对，整体来说在这个做胶囊衣橱的时候啊，想要保证单品之间都能够相互的组合上，哎，搭配上配色呢其实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说啊，少量的彩色会比黑白灰更加的提气，对吧？出效果，就提气这些，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彩色搭配确实是一个难点嘛，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去确定一个你最喜欢的彩色单品，比如说就是类似的一个半身裙，就是紫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半身裙，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低饱和紫色配色，比如说我们先选了一个紫色的这种配色嘛啊，低饱和紫色配色，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也是在如果说你自己确实搜出来，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某红书上面去搜一搜，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很多的这种配色的灵感，比如说低饱和紫色它去配上一些蓝色和黄色，对不对？包括它俩呢其实也不仅是分别在紫色和和谐的一个搭配，那黄色加这个蓝配色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嘛啊，也是很夏天，而且这种偏轻盈的配色呢可以给我们整体的气质加分啊，
0: 增加
1: 质感的，对啊，
0: 增加这种新鲜感和年轻活泼的味道。
1: 对对对，是的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感觉。
0: 那在选择第二三件彩色单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色彩的饱和度，包括明度哈，这个呢一定是二选一，和第一件彩色单品来进行一个统一，搭在一起呢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看。
1: 对对对，当然这种的方法呢可以用作反推验证啊，就是再去返回去，对吧？推回去，就比如说一开始你就锁定了不止一个彩色的单品，对吧？也不想舍弃，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黄、蓝、紫配色。
0: 没错啊，但是一定要到这种颜色当中的里头啊，看起来很舒服那种配色就可以放心用了啊。
1: 对，
0: 但是哈，还是那一句，别忘了统一饱和度或者说这个明度啊。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看上去也会很凌乱啊。那如果说日常想要穿的一些实用一些百搭一些，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彩色单品控制在三个以内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可以交给什么呢，黑白灰和大地色系啊来去托底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因为呢其实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期呢主要是主打这个通勤，所以款式太多了反而会显得有点繁琐。
1: 对对对，所以说啊，
0: 这个生活嘛，不全是上班哈，还得备那么一两件来应对下班后的这个比如说约会啊，或者说周末出
1: 门
0: 的这种旅游的这种情况哈。
1: 没错没错，那其实另外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单品呢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百搭的好穿的，设计不会特别的那种夸张的啊，这种款型。
0: 对，是的，那在鞋包配饰方面呢其实也要整体显得大方一些，
1: 对，
0: 加入一些更有氛围感的一种配饰啊，然后呢这样把整体的这个休闲感就拉了上来，这样一来其实应对不同场合也会显得足够的游刃有余啊。
1: 没错啊。其实说同样一组的单品光靠咱们的这个换配饰就能切换出不同很的这种风格了啊。那如果说你的其他的服饰这块太单一啊，咱们在这个配饰包包对吧，饰品上面鞋子上面去下功夫也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质感的。
0: 是的没错，这种配饰的搭配呢也会让整体的风格啊显得更加的这个亲和一些。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还加了一些什么呢，

0: 是一些红色细饰的一些点缀。其实这种点缀呢，它确实可以整体的给人一种时尚的这种时髦的这种度提上去。为什么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体简单大方的，尽量选择什么呢？就是一些黑白灰啊，对吧？包括一些啊米色、大地色的一些色系，你再拿这种红色的饰品去做个点缀，哎，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亮度不就上来了吗？啊，
1: 嗯，没错哈，这样的话就会整体的显得更加的高级，然后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包括呢，你在这个人群当中走着的时候，也会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在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虽然说大家可能上班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必要去打扮。太过于精致，
0: 其实我觉得上班才是对自己的热爱，对自己的尊重。
1: 对，但是你如果说上班的时候，哎，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搭配去上班的时候，首先你的心情是会很愉悦的。
0: 对对对，其实想要去取悦别人，是在取悦自己啊。
1: 嗯，其次呢，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穿着这种精致的一个搭配的时候啊，也会给你投来很多这些，比如说羡慕的目光，或者说赞许的目光，有些呢可能
0: 甚至会夸赞你，
1: 会夸赞一下。
0: 要链接、
1: 对的，那这夸赞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非常快乐轻松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今天的这个穿搭还不错、对吧，
1: 对，无形之中呢就会让你这整天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嘛。就比就我们毕竟说到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上你收获了一个美好的心情的时候，
0: 这一整天应该不会太差，
1: 整天的上班都是非常开心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穿搭哈、去上班的话，比你这个简简单单或者非常邋里邋遢去上班啊，会显得更加的这个精致，也会精神状态更好一些。
0: 嗯，没错没错啊。
1: 嗯，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搭配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7: 我是主持人小帕。
6: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夏天的穿搭啊。
7: 嗯，
6: 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啊，这穿搭也太麻烦了。有没有那些哎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呢，就是随心搭配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的？
7: 对对对，
6: 嗯，
7: 出门就不那么费劲儿的一些单品的推荐，哎，还真有。
6: 是的哈，这个夏天其实衣服的穿搭怎么少而精、又时髦高效？哎，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胶囊衣。贵的入门可以从最简单的以下的这几件衣服开始。
7: 对，那骨架单品的选择标准其实就是颜色能够互搭，对吧？
6: 嗯，
7: 版型不挑身材，然后面料呢又有支撑感，
6: 是
7: 场景呢切换自如。
6: 嗯，
7: 不清楚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自己去搜索一下，就是这种简单的单品、哎、还是蛮多的啊。
6: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上衣啊、嗯、上衣的话两件就够了哈、啊、一个呢是白色的无袖背心，
7: 哎，
6: 它呢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基础的这个版型。
7: 嗯
6: 可以选择有一定厚度和肌理感的针织面料，比如说坑罗或罗纹，那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重磅的真丝，版型呢修身淡富紧致啊。这个领口呢可以选择一条圆领或者说V领
7: 都可以啊、
6: 嗯、它是整组单品里面的万能内搭，所有的外套、开衫、衬衫都可以叠它，也是单穿时的这个清爽担当。
7: 对对对，必须得有一件这种背心儿啊，就是单色的这种背心儿、嗯、然后这种白色的无袖背心，其实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刚才说到的这种 V 领的、圆领的，对吧、
6: 嗯、
7: 方领的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外搭吧、
6: 嗯、
7: 蓝色的衬衫，哎，就是基本上无论是说哪个年龄啊，女性选择一些饱和度偏低带一点灰调的颜色啊，比如说灰蓝色，
6: 嗯，
7: 它就会完美的契合，对吧？
6: 是的，
7: 比这个宝蓝色更显高级一些。
6: 嗯，
7: 那面料呢其实也可以选择棉质或者是天丝的，垂感它的这个微垂感呢就会更加一些。
6: 嗯，
7: 版型的建议选择略宽松的，从始至终我们好像都在说啊，宽松的夏天就是舒适，就是高级，就是舒服啊。
6: 嗯，
7: 那其实这一件刚才说到的这个衬衫也是承包整个承担了色彩的一个担当和风格的担当了，单穿做外套打结当披肩，哎，都可以。那前襟呢也可以解开咱们的两个扣子啊，去制造一个V领的效果，袖口呢可以挽起来，都是蛮不错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6: 嗯，没错。那夏装呢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两件，一个呢、
7: 嗯、
6: 是这个蓝色的牛仔长裤、
7: 嗯、
6: 啊，大家其实不要拒绝这个牛仔裤，它和蓝色衬衫属于同属的蓝色系，但是其实做了一个深浅的区分。
7: 嗯，
6: 那比如说咱们选择原色或者说中度水洗蓝色的直筒啊，微廓形板腿的这种呢就可以避开紧身款的啊。那同时呢牛仔裤负责休闲感和少年感，和白背心蓝衬衫呢都能指出搭配出不同的味道，和白色直筒裤呢形成一浅一深的这种啊两条裤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7: 对，也不会撞色啊。
6: 嗯，
7: 那再一个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咱们除了蓝色的这种牛仔裤之外，长裤之外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
6: 嗯，
7: 夏天啊经典的搭配单品了， 清爽百搭，对吧？白色嘛，跟什么颜色都能搭上。选择这种米白或者是象牙白的这种直筒九分裤呀，面料呢可以是棉麻或者是挺阔的这种西装面料啊。
6: 嗯，
7: 那直筒的版型修饰腿型，九分长裤呢又露出咱们的脚踝这块，显得瘦又显得高一些啊。
6: 嗯，同时啊可以选择一些卡其色的半裙。
7: 嗯，
6: 因为其实卡其色呢是基础的，
7: 大地色，
6: 大地色系，它和其他所有的基础色都能够去进行完美的适配。
7: 对
6: 啊，版型呢可以从这个 A 字型或者说直筒版当中二选一。
7: 对，这样显得很有身材，就是腰部一线条可以明显的露出来啊。
6: 嗯，那面料呢可以选择有垂感的西装面料或者说棉麻的混纺。嗯，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选择啊。
7: 对对对，其实这些单品备好之后就是很容易搭配出各种场合的这种白、这种服装搭配了、啊、
6: 是的哈、啊，比如说第一种搭配就是蓝色衬衫加上白色直筒裤、啊，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清爽的一个通勤，
7: 对，日常的通勤是最百搭的、最合适的、啊、
6: 适合这个上班呀、开会见客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7: 没错。
6: 那周末休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针织的背心加上蓝色的牛仔裤、
7: 对，
6: 哎，最简单也是最耐看的一个组合。
7: 对，这个时候咱们的背心可以有一些设计元素在里边啊。
6: 嗯，让这个基础款呢不基础，把背心呢可以扎进牛仔裤当中、然后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棕色的细皮带来进行一个上下比例的划分。
7: 嗯，
6: 啊，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这个墨镜哈，然后搭配上一双这个帆布鞋或者说小白鞋，
7: 舒适感来了，
6: 哎，满满的轻松舒适感，在逛超市遛狗或者喝咖啡都是非常舒服又体面的一种搭配了。嗯，
7: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第三种场景了，和闺蜜下午茶，对不对？
6: 嗯，
7: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蓝色的衬衫拿出来，再配上我们刚说到的卡其色的半身裙，蓝加卡其其实也是天然的知性配色，对吧？
6: 嗯，
7: 把蓝色的衬衫下摆呢扎进咱们的半身裙里面，哎，咱们腰间用这个棕色的腰带，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做出咱们的腰线来，然后鞋子的话就再配个裸色嘛，裸色系的尖头鞋，整体好像又感觉很精致啊。
6: 嗯，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白色针织背心加卡其色的半裙，这个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件出门。
7: 对，
6: 这个两件套直接就搞定了哈，五秒出门，也不用去特别纠结我今天出门要穿什么，
7: 合不合适，都合适啊。
6: 哎，是的哈，背心呢塞进这个半裙里边，搭配上一个这个草边坡跟鞋或者说平底的凉鞋都可以啊。简单单挎上咱们一个大草边包，或者说搭配上一其他的包包哈，去接孩子也好，买菜也好，散步也好，或者说
7: 都可以
6: 和朋友出去玩也好，都是非常舒适而且又不显得非常邋遢的这样一套穿搭
7: 了。嗯，
6: 是的啊。那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大自然色系的一个穿搭，
7: 是的，
6: 还有包括呢我们胶囊衣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和整理，以及呢我们平常这个通勤时候的这种懒人的
7: 几件单品
6: 的穿搭，
7: 是的。

0: 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1: 舒适
0: 啊、凉爽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嗯，会让你整个的这个穿搭呢显得更加的清凉，同时呢，也会让你整个的穿着显得非常的舒适啊。
1: 没错。
0: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掌声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影，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箫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又坎坷艰。

其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治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

质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这个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照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

大红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气的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大湖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诗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之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抵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纱》。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糖尿病，聊到了血糖，聊到了减重减脂。那一天当中最佳的燃脂时间您了解吗？想象一下，如果说存在一个神奇的时间点，只要在这个时候锻炼就能让我们的减肥效果加倍，我们会怎么做呢？在减肥的征途上，很多人就像在迷雾当中摸索，尝试各种方法，16+8啦，生酮饮食啦，过午不食啦等等，但始终未能找到那把开启理想身材的钥匙。问题啊，可能并不在于你努力的不够，而在于没有找到与我们身体机制相匹配的正确时机和方式。新陈代谢呢，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过程，它涉及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简而言之呢，新陈代谢就是在身体消耗和恢复能量的过程，燃脂实际上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分支，它指的是身体如何利用脂肪酸产生能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概念。新陈代谢，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速率，简称代谢速度，决定了一个人在静息状态下消耗能量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多方面决定的，包括年龄、性别、体重和遗传因素。新陈代谢越快，身体在静息状态下消耗的卡路里就越多，理论上减肥燃脂就更容易。那再来看一下脂肪燃烧的过程。当我们谈论到燃脂的时候，实际上是指身体如何将脂肪转化成为能量。这个过程需要氧气的参与，被称为有氧代谢。在有氧代谢过程当中呢，脂肪酸被氧化产生了能量、二氧化碳和水。因此呢，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脂肪燃烧的效率，因为这类型的运动增加了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和利用。在追求健康瘦身的过程当中呢，理解什么时候运动能够最大化的燃脂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表明呢，人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新陈代谢的速率是有所不同的，这意味着确实存在最佳的燃脂时间。什么时候呢？早上，特别是空腹状态下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啦、慢跑啦或者骑车，可以有效的利用身体过夜进入的低血糖状态，迫使体内开始燃烧存储的脂肪产生能量。但需要注意，这样的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有血糖管理需要的人群。因此呢，个人化的运动计划和专业的健康咨询至关重要。对于那些难以在早晨锻炼的人来说呢，晚间也提供了一次黄金机会。晚上进行中等强度的锻炼，不仅有助于提高夜间的新陈代谢速率，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在晚餐结束后的1到2小时进行锻炼，可以避免直接睡眠时身体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同时利用晚间体内激素水平的自然变化，促进脂肪的燃烧。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